针对这件事，律师也做出了解读。律师说啊，仅退款属于平台规则，并不是法律规定。交易原则讲究诚信、诚实，对吧？诚实信用。正常情况下，退款就应该退货哎。如果商家上门取回货品，九斤秘书只拿回三斤，剩余六斤无法返还，商家可以起诉买家，主张不当得利，需要买家就缺失的货品进行举证。律师同时提到，这次长途往返产生的高额成本，也反映出平台仅退款规则还有完善空间。网购交易还是要守住诚信的底线。你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买过让人觉得特别崩溃的东西？那么你作为商家，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奇葩的客户？

0: 赶紧用起来。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319就可以拿下了，全面重塑面部肌肤，再现紧致有型，淡化脸上的纹路和细腻肌肤，真的很有一手，把我们松松垮垮凹陷的脸蛋子支棱起来，就像把瘪掉的气球吹起来一样，抚平沟沟壑壑。里面的奇迹辣木籽精粹成分对细纹、脸部的松弛、暗沉等肌肤问题也是非常的有效果，还能够激活胶原新生，立体弹力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用的面霜，零七捡漏，趁着这么便宜赶紧用起来，比专柜便宜了2/3，才319。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吧。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4: 你是阿树是吗？
3: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5: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帮。
6: 早上8:32，10月12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

0: 白烂他说听这首歌许冠杰天才白痴梦会想起南柯一梦这个典故。许冠杰先是唱人皆寻梦，大家好像都在寻找什么追什么，但是后来又唱何必寻梦，好像是在说有些东西本来就是虚的，不用太执着。那句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把这首歌从一种感慨里拉到了更积极的方向，像是轻轻推了你一把，告诉你别光顾着做梦，该去做了。木吉他跟弦乐的声音听着很安静，也让人想得多一些。
1: 听走机场，
0: 耳边响起这样的音乐，走在香港的街头应该会有不一样的一份体验吧。许冠杰是香港特别知名的歌手，才华歌手，泰斗级歌手，对吧？他的歌里面有太多香港的味道。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10月11号消息，周鸿祎发布视频称，10号进行抱石攀岩时，不慎从约3米高处坠落，造成左膝粉碎性骨折。据周鸿祎介绍，其在3米左右高度的抱石攀岩过程中失手坠落，落地瞬间未能做出正确的缓冲落地动作，左腿单独承受全部冲击，当场听见膝盖发出异响，左腿随即失去活动能力。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再来关注本地消息，10月11号，新造远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

龙潭港区起航，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奔赴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再添一条江海直达通道。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公布半决赛具体赛程安排，淘汰赛阶段即将进入关键争夺。10月11号0点起，全国铁路开启2026年第四季度新列车运行图，长三角客货列车开行数量双双刷新历史记录。今天南京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5度到16度，未来几天基本上都是这个天气，大家注意一下啊。8点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来吧，我们进入了今天的阿树早读环节喽，好不好？希望在这个阿树早读短短的3到5分钟的美文播读当中，大家可以吸取到那种能量和力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您可以登录大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9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缓行超过15分钟，其他过江通道基本是可以放心选择。绕城公路油坊桥立交往铁心桥加油站路段，双龙大道往安德门大街出口高桥门枢纽附近双向都是有车辆排队情况。快速内环现在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出口有两车追尾事故，交警正在现场推车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需要注意避让。应天高架双向长距离缓行，包括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的南北向交通流量也会比较大。新庄往玄武湖隧道通行拥挤，广州路和汉中路沿线车辆放不动，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因施工需要，江宁区富民路上跨宁杭 S87 南京支线桥梁全封闭施工将延期到今年的10月30号，禁止通行。途经车辆可以从 S87 宁杭支线下穿涵洞来绕行，或者从丰泽路上高路绕行。
2: 水一冲泡就可以，
3: 我能感受到那种一点膻味没有，然后喝起来特别浓。那天肉哥喝的上嘴唇全挂着那个白色，特别的
4: 厉害。是奶吃奶皮子吗？刚刚半点前我们的陆想晴早饭留言，他也讲到了羊奶粉，他说他一直在复购，
2: 是，
4: 然后他就说啊，他说大家一定要记得，也是刚刚这么说的，40到50度的温水去，他说你在那个温水弄好了之后，你把羊奶粉倒进去，他说感觉就像雪山慢慢融化，
2: 对，
4: 他说那个过程非常治愈。然后你在融化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因为它分子很小，所以它迅速的就可以融化掉了。
2: 是的，
4: 很容易吸收。
5: 给自己喝，给家人喝，一定选择更好的奶。这个奶我们主要推荐，今天主推羊奶粉。
4: 对，
3: 还有最后不到60单了。
4: 今天我们除了这个以外，还给早饭再次把我们之前有一款爆品跟早饭又再次的来重复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蔬菜沙拉。
5: 原因是因为我们突然发现有早饭用它减肥成功的甩掉17斤肉。
4: 这是我们微信名叫来来往往的这位早饭。
5: 对，
4: 他讲他说第一次下单，因为我每一次下单的组合都是2箱嘛，然后1箱里面20包，2箱就是40包。他说我第一次的2箱吃完了之后，我惊讶的发现我竟然掉体重掉了14斤，
5: 怪怪，
4: 我迅速的又复购2箱，完了以后第二次掉体重3斤，掉17斤了。
5: 哎呀，
4: 他第三单已经再次复购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早饭，就讲有的是发现吃完了以后早上上厕所很舒服，然后还有的早饭就讲啊，他说觉得口感很好，因为它里面还有奇亚籽，摇晃了之后觉得有饱腹感。
5: 愿意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3: 这个呢原价79，
6: 这是真的奇迹。这个不得不说得夸一夸自己的哥，不管是男版的、女版的，还是合唱的，现在的歌都真的好好听，唱到每个早饭的心里。感谢雷雷娜娜，所有雷雨，感谢给你，祝大家注意好心情，一周好心情。
4: 那还有高建平，你这是嗓子不舒服吗？怎么感觉说着说着嗓子哑了？

0: 老师，不拖累你生的人，健康好主张。
1: 今天下午肉哥又会去
2: 云锦博物馆，
1: 云锦博物馆，帮大家拍视频啊。因为云锦的新品我们上周
2: 上了，对，
1: 又帮大家上了，结果真出乎我们的意料，有好几个云锦的摆件迅速被我们早饭请回去。

0: 去了，然后还居然有个别的早饭一个品买了好几样。
1: 对，嗯，尤其就是那个叫做
2: 杏林春宴，
1: 杏林春宴那一副，尤其是家中有要考学的，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要评职称的，
0: 对，
1: 因为它是让你金榜题名
0: 有好运的，
1: 有非常多的寓意。
0: 对对对，
1: 之前我们说过杏花也叫及第花，
0: 对，
1: 及第是什么，
3: 状元及第，
1: 对，然后呢它的背景远处呢又是文昌阁，
0: 对，是
1: 啊，文昌阁，然后最关键的是在这个杏花的上面还有一个玄鸟，紫色的燕子，
0: 嗯，
1: 紫气东来，
0: 是
1: 太好了。我们有一个早饭，一次下了几蛋啊？
3: 下了两蛋，
1: 下了两蛋，
3: 估计下头两个小孩。
0: 你今天下午去拍，就拍这些品给大家要看一下，是吧？
3: 对，
0: 拍的好看一点啊。
3: 哦，好的。
1: 雷老师，嗯，你要给他引导一下。
0: 嗯，
1: 他刚刚自己在那自言自语，所以我今下午也去泼点水的。
0: 哎，
1: 我个人认为他容易跑偏。
3: 哦，
0: 请把他拍的高级、哎、大气一
1: 点。
3: 对，嗯，好的。
1: 哎，
0: 别看蓝相如骨的。
1: 打光去看，你看看人家南向如
0: 哎，你看那个，你可以其实下午你跟云锦借一套服装穿在身上拍。
1: 哎，他的那个镜头的运用真的是还色彩，
0: 对，
1: 好好看。
0: 是的，
3: 是吧？
1: 对，然后尤其是他一些哎，那叫什么转场。

0: 他们工厂看一看。
1: 是的啊，
2: 肉哥已经去了他南京的线下店。
1: 嗯，
2: 肉哥试的那一款是纯羊毛被，
3: 纯羊毛被，
2: 它是能控温的。
3: 对对对对对，没问题。说到这一款的话，大家到时候在我们的交广早饭的专区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肉哥刚刚讲了，试被子是长期要试用的，然后肉哥也可以把我们的红豆的保暖内衣、皮尔卡丹的这个远红外热绒衣也可以穿在身上。
1: 上周我们这两个
3: 对
1: 这个衣服也卖爆掉了啊！首先，这个品牌对于这个60后的人来讲，它是有情怀的，因为在那个时候90年代穿皮尔卡丹还得了啊！真是。
3: 像雷雷爸爸他是比较讲究着装的，
1: 我记得那
3: 像金利来皮尔卡丹都是他喜欢的，
1: 那个年代是金利来皮尔卡丹，然后再往后就是年轻一点的时尚一点，什么杰克琼斯什么这些
3: 啊，这样子跨度有点大，这两个不搭嘎
1: 对风格不一样啊。
3: 所以突然我就会反应过来一件事，在我们交广早饭的专区，其实我们推荐过很多好物，
1: 对，
3: 但是呢因为每一天的时间有限，你比如说像五常大米，
1: 对，
3: 我们现在虽然不讲，但它还在我们的专区。
1: 那个保暖内衣今天六一要把去年的大家买的款也上架了啊。
3: 对，
1: 早饭们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去年跟今年的区别。我觉得质感的区别是，首先今年的比去年还要再便宜
3: 十块钱
1: 。
3: 对。
2: 然后材质我们也给大家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纯棉的，
1: 对，
2: 一种是我们的桑蚕丝加山羊绒，原价都是398，
1: 是。
2: 现在是89.90一整套，男女都有，颜色也更丰富了。
1: 天随时可能都会冷啊，像这些保暖贴身穿的衣服呢，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准备好的话呢，那最好了啊。如果我们再准备好的话，到我们这儿来赶紧下单。
3: 没事的时候可以中午午休的时候啊，你可以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你可以进来慢慢的逛一逛。
1: 是的是的，
3: 你会发现有很多啊我们早饭特别喜欢的，然后你也可以到评论区去看一看他们用过之后的体验，他们的回馈。
1: 对，我今年马上要下单，今年是全棉的那一款，我觉得我可以下单一下，就是在初冬的时候你可以穿，到后面再冷的话我就穿回去年我买的那个加厚的。我想那个裤子我是真喜欢。
3: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穿在这个腿上啊，不像以前那个棉毛裤，那个棉毛裤穿里面松松呱呱的，
3: 是
1: 那个腿会没有形状。
3: 对，
1: 它穿的就像你们女孩穿的一个像
3: 紧身袜、
1: 长筒丝袜一样。
3: 哦，就很贴合，
1: 包裹在腿上很暖和。
3: 我懂，就是如果不贴合的话，它那个膝盖那个地方，南京话讲叫会拱出来。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好的，这些都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你第一时间都可以看得到。
4: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广播就听滴滴88，早上好。

0: 两头都进不去这样的，要又用一个船把这个挖掘机放上去才能把弄掉。
1: 嗯，
2: 就是你的这个施工的成本也增加了，
0: 非常高，没办法，而且又等这个水上面的水大起来，才能把这个挖掘机放到船上去。你说这个我一般普通人怎么能弄掉这个事情？
1: 那他这个。就是跟那个相关部门不是现在已经是知道是谁弄的了吗？你跟他们接洽过吗？这个他们对此有什么方案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2: 首先就是那个红色水利局，他们认可此事吗？
1: 啊，
0: 认可，
2: 认可。你接触过之后，是承认的。
0: 我接触过了，他就不跟我解决。
2: 你讲的这个解决就是要
1: 赔偿，
2: 具体是什么呢？
0: 我一开始两位老师，我不要他赔偿，那么都是家里人嘛。我说你跟我恢复原状就行了。
1: 嗯，
0: 根本就不睬我，而且九次欺骗右岸三组已经恢复好了。
1: 嗯，
0: 我发了八次邮件给那个右岸三组，我说他从来就没弄，多少右岸三组都不敢相信。
1: 嗯，
0: 这红的区水内就能做这种事情。
1: 这个我刚看了一下你发来的图片啊，大家也去看一下。我们大家可能印象里边觉得说这个淤泥嘛比较肥，可能浇在上面是不是反而好，但是确实等它干了以后凝固以后啊，你看那个因为土是需要疏松的，那个树也要呼吸，这个一凝结以后确实像那个水泥块一样的。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比较专业的听友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看上去确实对树影响还蛮大的，实际是不是这样？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看法啊。
2: 对，大家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看图片。
1: 嗯，
2: 那孙先生，我们因为这方面
0: 农村土化了，就用那种小的水泥那个船把这个弄到上面，这拖到几万的，这个成本高得不得了。我因为我那个段不是我一家，其他
1: 你说的是什么？是你将来去处理这个倒在这儿的淤泥，还是指他们在清理这个淤泥？
0: 他们在清理的过程中，清理的过程当中，他如果不放在我这个树上面的话，他就用小的那种机帆船把它把它拖走，就放到其他的地方去。
1: 啊，就这样的话成本就高，然后也比较麻烦。
0: 对，那就
1: 那这个河堤到底是？属于谁的呢？是村里边的，还是说我们从这个水利的安全上来讲的话，它也是水利部门它的一个部分，这个我们要去确认一下。因为水利法其实会有很多的规定啊，这个我觉得普通人不一定会了解。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清淤它是必须的，因为河道嘛，它受这个安全性的一个影响。那么它清的时候，这个河堤两岸是不是可以堆，相关的水利法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去了解一下。因为刚才呢确实也有听友呢提出来啊，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水利法也有相关的关系，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河道嘛。你这个土地产权你等一下再说啊，你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我们把这个观点先表达完。就是这个东西刚才有朋友呢在提到了这一点，说有没有可能违反相关的水利法。因为什么呢？你这个土地的产权有可能是村里的，他可以跟你进行承包的一个签订，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在疏浚河道和安全问题的时候，那么水利部门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对吧？我们把这个责权利明确以后再来谈这个事儿。哎，因为现在是初步接触，你呢也是跟他们呢交涉以后是没有结果的。
2: 嗯，
1: 我们要听一下水利部门他们的意见。
2: 对，就是刚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村里边签了承包的合同，可以在这儿种树，但是就是在河堤两岸种树，跟水利法来对照的话，它有没有违反水利法的相关的规定？
1: 嗯，
2: 比方说它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红线的范围？这个呢，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刚才正好有朋友听众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顺便问一下。
1: 这个只是可能性，并不是说这个一定存在。
2: 是的，
1: 你比如说这个它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你就要考虑这个我们堆在这儿是不是合适？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淤泥清。

0: 万多块钱。
1: 四万多块钱。
2: 你什么又一百多，刚才提到了336颗是什么？
0: 不是。336颗，一颗大概100多块钱。
2: 哦，100多块钱一颗。
1: 嗯，
2: 336颗，你已经算过了。
1: 就是算4万吧，
2: 大概是4万块钱。
1: 嗯、好，嗯，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还是跟那个水利局的同志呢，先联系一下，看看他们对这个事情怎么个看法吧。先看看他是不是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这件事情做错了。对吧，他如果连这个都不认的话，那还得去进行一个鉴定和沟通，我们要依据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嘛，那么来这个保障双方的权益，好吧。我们请那个编辑呢联系一下淮安市洪泽区水利局，当时给你回复的也是这个水利局的人是不是？
0: 对。
1: 好，我们编辑这个联系一下。另外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有熟悉这方面专业业务的朋友呢可以说一说，因为这个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市民可能距离还比较远，大家也不太清楚啊。从情理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如果会造成这个损失呢，就要考虑这个淤泥的清理的一个方式方法，除非是这个啊。哎你好，请问是水利局是吧？喂，
3: 你找谁？您好，您是哪位？
1: 是这样的，这个您曾经回复过我们投诉人淮安的孙先生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河堤上种的这个树，因为河道的这个清淤啊，堆在上面以后呢，造成了树木的这个损失。这个事儿你曾经是回复过他，对吧？
3: 对。
1: 啊，那个刚才呢，孙先生表达的意思是造成了树的这个损失啊，希望我们这边能够进行一个赔偿，或者说责任的一个确定。咱们这边好像是拒绝了，是吗？
3: 我们去现场查过3、4次，
1: 嗯，
3: 距离他所说的树木死亡。

0: 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永远定位家乡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

0: 工作人员，就是他呢回复给这个孙先生的。对于刚才说的施工的规范性，他没有否认，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哦，他也确认了，就是这个淤泥在当时清出来之后是没有及时清运走的。
0: 对，
1: 啊，是没有及时清运走的。
0: 对。
1: 那么现在分歧在哪里呢？
0: 嗯，
1: 他说，什么这个在投诉人投诉之后，淤泥已经全部清运走了。
0: 嗯，
1: 而且据他们现场去看，说看了三四次了。
0: 嗯，
1: 没有一棵树死，都是活的。
0: 对，
1: 这个跟投诉人的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所以这就出来两个问题。第一，他说去现场看了，我们再问啊，是什么时候去看的？
1: 什么时候清走淤泥的？
0: 什么时候清走淤泥的都没有答案。他说要找答案，但是呢，找了半天没说，然后又在叫顾左右而言其他。我们捡关键的问题啊，没有人带着一个成见和结果呢去来问你。但是现在既然对方提出来了，那我们肯定要核实。刚才你看双方这个说法完全相反。第一，这个我们的投诉人讲，
1: 嗯，
0: 说这个现场的淤泥呢都还在，啊，他甚至现场质问这个工作人员，你去看了没有，对吧？他说你敢说这个地方的淤泥还在吗？那么我们现在从时间节点上来说，他是什么时候去看的？他是十月这个
1: 十月就国庆期间，
0: 国庆期间去的。那现在是12号，刚才有听友提出来，有没有可能是国庆之后的这几天去清的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可以非常有底气的告诉我们是几号清的，已经清理完了。可是为这个事情，双方在那个地方呢吵了半天也没吵出结果来，对不对？一个说清，一个说没清。说实话，首先我觉得不能说谎，如果去现场看了还有的话，那说谎那我觉得这个既丢面子，同时呢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这个事情肯定有一方在说谎啊。
0: 对呀，
1: 对不对？到底清还是没清，这个事情是一个问题吗？
0: 是啊，
1: 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0: 那前一段时间沟通，你们是几号去现场看的，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说对方提出异议了，有没有再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到现场去看一下没那么难吧？
1: 是的，包括这个树到底是活还是死，这也很难确认吗？
0: 嗯，
1: 为这个问题，双方呢是有很大的分歧。我们刚才呢也是跟投诉人说了，立刻马上拍现场的最新的照片和视频给我们，
0: 我们
1: 要看到现在的现场。
0: 对。这个，现场我看啊，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我们来看几条啊。
1: 看几条啊，这个小金鱼说了，他说这个淤泥是很肥的，就做肥料的话是很肥的，时间长了之后树会烧死。
0: 库米拉说好像没说清楚哈，既然说清理了，那是二号以后清的吗？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是很有底气的。对呀，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沟通的。为什么问到关键问题要回避，要去言其他，然后说这个你们带着既定的，那肯定要沿着问题去说关键的呀，扯那么多其他的有什么用呢？
1: 然后还有徐州校长说了，说总有一方在说谎。包括一生平安呢也谈到说，听这位工作人员的声音感觉好像还没睡醒的样子啊。当然可能有他就这个声音也有可能。
0: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在于一个健康的一个沟通，没有人去把这个东西强加给你，问的问题你说清楚了，现场去看了，那不就解决了吗？我们倒是希望他真的是去现场看过也清理完了，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直接打脸这个孙先生，你说的是假话，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问题呢，就刚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呢也是做基本的情况的一个调查和核实。
0: 是啊，
1: 但是这位工作人员呢似乎是有一定情绪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排斥，
1: 他就反问我们是不是带着既定的问题来问他的。问题肯定是要问，但是我们没有认为你们水利部门一定有问题。这不是在做核实吗？
0: 是
1: 啊，对吧？友好的沟通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们认为没有问题，那你们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对吧？就不是带着情绪去沟通，这样的话呢你反而把问题搞得复杂化了。
0: 我看大家啊，其实对这个淤泥你本身这个堆积啊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想法。小杆子说随地堆放呢只是解决了成本的问题，对吧？那么如果说在招标的时候呢运走的这个成本都在里边的话，那不就是这个你招标的这个钱没有用
1: 啊？那就是结合警方的提醒以及多起的典型案例，开学季校园诈骗的核心作案渠道都是班级的微信群、QQ 群，
0: 是
1: 这个诈骗的套路也是比较高度统一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反复的提醒各位，务必牢记不轻信、不透露、 不转账，要多核实这样一个反诈的原则。
0: 嗯，
1: 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坚决不点陌生的网络链接，

0: 不要去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也竟向陌生人去透露银行卡的账号、支付的密码，包括你的短信验证的这样一些隐私的信息。
1: 这个是针对学生而言的，家长而言的。那么对于学校呢？你像刚才第一个案例当中，这个在公众号里公开了班级的二维码，一发了事，他扫了以后谁都能扫啊，谁都能进去。那你这个后面就要有相应的管理和验证啊。
0: 嗯，
1: 你这个不能光提醒这个学生，你光靠他其实真的是有难度的。如果学校把好了这一关，对不对？第一，我这个二维码不能够公开发，或者你发了以后你得肩负起管理责任，而不是一发了之，对不对？那另外的这些人扫了进去的时候，班主任知情不知情呢？他更换了这个名称，上一次那个事情啊，他说班主任根本都不知道。那所以这个班级群要有专门的人呢去进行管理，这个也是对我们学校呢提出的要求。
0: 是的，另外就是我们的家长呢也要妥善的保管好个人的支付账号密码。有些家长把这个密码都交给孩子了，非常的不安全。那也要关注孩子日常上网以及手机操作的行为，要引导孩子树立反诈的意识。建议大家呢去安装一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来防范各类电信网络诈骗风险。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困难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联络啊。那么接下来是陈婷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呢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啊。我们明天上午呢继续在电波当中来为大家维权服务。
1: 北京时下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明天上午10点钟啊，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2: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真正的医美级抗老修护，真心的推荐给每一位40岁以上的姐妹。市面上普通面霜只能够锁住表面的水分，解决暂时的干燥，没有任何的收紧修复抗衰能力，根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2: 李玲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与此同时，郑钦文也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她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
3: 首先恭喜安德烈娃今年在大满贯的金字塔表现，而且我觉得她这周打得非常优秀。我还想说，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还想说谢谢在座的各位赞助商，然后呢摄影大哥们，然后呢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就是这份比赛的成功离不了你们所有人的支持，谢谢大家。
4: 应该说获得这样的一个冠军让郑钦文非常的激动，在赛后也一度激动落泪，当然这心情也是非常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哈，在赛后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郑钦文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冠军的。
3: 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首先我能够进入到决赛并且拿到就是中网的冠军，就是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意义，也包括我也突破了自己个人在 WTA 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因为我知道之前大家一直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拿过1000赛的冠军，这次我终于证明我就是我做到了。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我心目中我拿到奥运会冠军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2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能够站在今天这里能拿到中网的冠军，对我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
2: 在被问到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大满贯女单冠军时，郑钦文表示自己有这个憧憬，但急不来，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实现。
3: 我会说我一直都有这个憧憬，然后呢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时刻它急不来，你也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就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比如说饮食啊、训练啊、休息。
5: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内心和我的脚步，我的核心力量始终有一个节奏感在，只要这个节奏感在，那我的这个击球就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是郑钦文在本届中网当中最最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他对阵斯维托琳娜和梅尔滕斯之后，我发现这个情况越来越明显。我记得我跟婷姐之前还讲过，说我说郑钦文在我们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说好像这个水平也只是恢复到了24年的最好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但是这两场看下来之后，发现他真的有进步，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他的底线可以有很快很充足的时间去抡圆了，打出他最想要的那种球质。这个状态呢在过去的2年当中是比较难看得见的，我认为现在此时此刻郑钦文正处在他职业生涯在技术能力上最好的时候。24年的那个阶段，我认为可能他只是在心态心理韧性上足以拿大满贯，但是到今天我看到这场比赛

0: 之后，我认为他在技术能力上已经不怵 WTA 的任何一位选手，所以我认为他极有可能能够接下来有更好的表现。
1: 好，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在这次中网迎来全面的爆发？因为之前受到伤病的影响，其实他一直处在一个低谷，包括此前有一些比赛，很多时候都是一轮游啊，第一轮就出局，然后这个排名也到了100多位。那现在在中网之后，及时的这个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3位。为什么他为什么可以在中网做到这样？
0: 我觉得中网做到这样的成绩跟之前的美网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如果美网成绩好的话，我们再往前归宿，应该是他在辛辛那提站这个资格赛一轮游出局之后，他选择没有继续再打比赛，而是回到了 IMG 学院封闭训练了20多天。我认为郑钦文在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所获得的一切都跟那20几天的集训有极为大的关系。正是那20几天的集训让郑钦文的整体的训练水平回到了一个正常的高水平的一个节奏当中，在比赛里面不断的去积累。因为郑钦文这名选手他的特点就是他没有办法通过某一场比赛突然爆发，他需要通过一场比赛，他会越打越好，慢慢的去积累。对，所以我认为中网的成功其实来自于从辛辛那提之后的那一站封闭式训练，到美网之后再到今天的中网，其实都是水到渠成那样的一种表现。
1: 所以我记得你刚才在谈到郑钦文决赛表现的时候，你用到了一个词，就是节奏感。我突然在想，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郑钦文在复出之后的一种节奏感，知道什么时候该冲，也知道什么时候要稍微停下来，更好的去积蓄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迎来了这样的一个爆发哈。那接下来我们知道郑钦文还有无网的这个比赛，那你觉得在接下来对于他来讲，因为很重要，他的目标肯定是瞄向了这个大满贯嘛，那你觉得接下来他的这个比赛的前景会怎么样？
0: 我个人其实不是太建议他在无网当中就是太过于投入，因为他目前身体真的处在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他今年中网因为是拿外卡，所以他的首轮没有轮空，等于他是扎扎实实的打6场比赛才拿下今天的这个冠军。而且呢，因为无网的这个抽签呢，其实抽完，因为无网的报名是在结束是在中网之前，所以他现在种子这个排位没有办法用在无网上面，因此呢，他明天就将在这个无网当中开始对阵李吉米。这就是相当于又是连续打了相当于7场比赛，然后随后迎战萨布伦卡。所以我个人建议的是，
1: 就过了首轮之后啊，有可能是打萨布伦卡。
0: 对，过了确定打萨布伦卡，萨布伦卡首轮是轮空的，对，确定打他，除非萨布伦卡退赛。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在无网的比赛里面，虽然是家乡父老面前啊，但是我认为，郑钦文可以拼，但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因为24年的25年的这个伤病，其实就是年末连续频繁的参赛所最终导致的。那郑钦文接下来的本来的计划呢，就是中网之前他所发布的计划那么在无网结束之后，还会有这个大阪、东京和广州3站赛事。我个人建议无网如果真的成绩特别好，打到决赛的话，后面这3站比赛最多再参加1站就够了。然后就赶紧进入到冬训。

从这一届中网，他是从持外卡参赛啊，从资格赛开始打起，一路过关斩将，最后是战胜对手，获得了这个冠军的奖杯。真的就像郑钦文自己所说的，真的太不容易了。而我觉得比奖杯更加动人的是他走过漫长伤病的低谷，在挫折中自省的成长之路。一年前的中网肘伤恢复期的郑钦文决定在主场复出，这个当初被视作微小错误的决定却让他陷入到了职业生涯的寒冬。伤病反复的纠缠让他缺席了巡回赛的赛场，复出之后多次遭遇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是跌落到了百名开外。我记得郑钦文曾经在采访中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在顺境之中呢，容易沉醉于掌声，而身处低谷的时候才会促使自己反思和改变。曾经稳居世界前十的他放下了往日的光环，一切从零出发。为走出困境，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前展开特训，美网赛场他两次上演0-5落后的顽强逆转，转战中网他的进攻火力稳步提升，半决赛结束轰出219记制胜分，创下本赛季单项赛事女球员制胜分数量最高的纪录。犀利稳定的进攻，我觉得恰恰是低谷期日夜苦练交出的答卷。赛场的胜负我想是一种常态，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站在巅峰，而低谷从来不是失败的宣判，而是向内审视补齐短板重塑自我的窗口期，把挫折转化为成长的养分，守住热爱稳步前行。那些在低谷里默默坚持自我打磨的时光，终会化作向上攀登的力量。

好，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哈，亮仔说恭喜郑钦文中网主场圆梦，创造历史，熬过风雨，涅槃加冕，历经低谷终于绽放哈，主场圆梦创造历史，也希望他可以继续的加油。乐网的何腾也说了要恭喜郑钦文，弦上之月说为郑钦文感到高兴和骄傲，希望郑钦文可以继续的加油。盛峰说郑钦文这个冠军不是怀旧，是复出，是伤后重新成型，以前靠火力，现在加了新的关键分和头脑，接下来的大满贯能不能再次冲击啊？就看看他的一发稳定性和他的这个连轴转的体能的保证究竟怎么样。袁光说要恭喜郑钦文可以拿到冠军哈，小金鱼也说了在苏州打卡收听，要恭喜郑钦文能够获得中网的冠军。好，那在节目中呢，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您关注到在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王曼昱战胜对手，实现了卫冕。除此之外，我们也将重点和您关注一下苏超。昨晚的苏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最终呢，无锡、泰州、盐城、常州这四支球队是挺进了半决赛。那对于哪些球队没有能够晋级半决赛，你内心当中是觉得有一些可惜，有一些遗憾呢？而接下来的半决赛，你又更看好哪两支球队最终可以拿到决赛的入场券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中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0: 收听收看我们的一些音视频的作品，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播客体坛人生，也欢迎你收看江苏体育记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综合消息，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哈，对于苏超的赛场，你对哪些球队在首轮淘汰赛的出局会觉得有些遗憾哈，我们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好，昨天呢，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的赛场上，王曼玉4-0横扫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了冠军，成功的实现卫冕。
3: 王曼玉和佐藤桐的这场女单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头号种子很快便进入状态，以11-2轻松拿下了第一局。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互相适应了对手的风格，场面也变得逐渐焦灼。第二局，王曼玉9-8领先时，赛场又进来了一位裁判，原因是这一局打满

简单预测一下，如果无锡跨过泰州这一关，大概率无锡就会拿到冠军了。如果泰州再次靠点球淘汰无锡的话，那么泰州队卫冕的概率就非常大哈，已经开始在预测接下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了。另外我们一位听众说了，他说昨天还在说苏州和常州可能要到点球来决胜负了，那他说但是很遗憾哈，苏州队最终被淘汰出局了。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小金鱼的这个留言哈，这个也提到了南通队和泰州队的这场比赛哈，尤其是提到了说希望我的家乡球队的球员们养好伤啊，好好的总结，明年再来，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啊，没错。昨天其实真的是大家也一度很揪心，因为很担心李贤成的这个伤势的情况哈。昨天呢这个泰州和南通又一次是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胜负的，这和去年的这个冠亚军的决赛这个剧本哈，真的是非常的相似。虽然说南通队没有能够再进一步，但是我觉得南通队这一个赛季一路走过来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你看他们从揭幕战0-3失利，然后积分榜一度是排在这个倒数，但他们是在这样的一种开局不利的逆境当中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向前走的，靠着一波7轮不败的战绩，然后是以常规赛第4的身份进入到淘汰赛的。虽然说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跨过8强这道坎，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样子，拼到最后一刻的模样，早已经成为很多球迷心目当中最感动的一份记忆。所以虽然这个赛季对于南通队而言已经结束了，但是没关系，下个赛季从头再来。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南通队是这样啊，包括在昨天可能像大家提到的宿迁队徐州队，包括这个苏州队哈，我觉得虽然昨天晚上的比赛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止步了，这个赛季的苏超已经止步了，但是永远向上的那颗心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也提到了 Xtreme 说，南通和泰州这是有多大的缘分呢？去年的点球大战历史重演啊，去年的决赛难过的一个多星期啊，没关系，我们明年再来，南通队加油。勒布朗詹姆斯23号啊，就提到了这个郑钦文，所以说觉得昨天郑钦文第二局的第五盘打得太焦灼了。嗯，没关系啊，哪怕再难，哪怕再焦灼，但是最终还是胜出了。啊，提到了这个决赛啊，有听众就留言了，说今年看好无锡和常州。嗯，就是在预测哪两支球队可以拿到决赛的入场券是吗？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个赛场的走势啊，真的，乾坤未定，一切皆有可能。

看到阮经瑜说说婷姐选的歌曲很应景，是的，这是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尤其是当我自己也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挫折，或者有一些迷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去听 Beyond 的这首《海阔天空》。其实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或者任何一个运动员，包括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言，我们都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定会遇到低谷，尤其是在这个赛场上，没有人可以永远是获胜的那一方，你总会遇到挫折，总会遇到失败。但是我觉得，我想起来郑钦文在这一次中网的赛场上，他在赛后现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的那一段话，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谈到了这个低谷啊，大意啊，我来说一下大意，他大意就是说，这个低谷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哈，低谷期不是坏事，因为在低谷的时候，他会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在。

0: 低谷期的时候，他才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甚至是自己性格上的一些缺陷，然后去反而在这种低谷期，在这个蛰伏期的时候，会让他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自己。所以我们共同加油哈，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苏超的赛场上，我们的球队可以给我们奉献更精彩的比赛。那说到足球，接下来的时间还要和您去说一说在英超联赛哈，英超联赛本轮有一场焦点对决，那就是利物浦对阵曼城。那最终利物浦是0-3不敌曼城，那么曼城已经豪取英超的6连胜。
1: 本场比赛利物浦缺少多名中前场的主力球员，双方在中场的博弈，红军显得有些吃力，他们多次用犯规的手段来延缓对手进攻。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2分钟，赫拉芬贝赫吃到本场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场，3分钟后多打一人的曼城就取得了进球，多库内切后的射门被挡，哈兰德补射建功，曼城1-0领先。下半场比赛，多库扮演了曼城的关键先生，他的突破让利物浦的防线难以招架。第68分钟，又是熟悉的配方，多库内切打门，这一次皮球飞进死角，曼城扩大领先优势。第78分钟，谢尔基接到队友传球后晃开防守，轻松破门，最终曼城客场3-0战胜10人利物浦，以6连胜领跑英超。
0: 另外在今天凌晨的意甲赛场上， AC 米兰1-1战平了萨索洛，意甲6轮不败，3胜3平。在积分榜方面， AC 米兰目前积12分，排名第5。此外我们再来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 F1 的赛场， F1 新加坡大奖赛的正赛，维斯塔潘甘位出发，并且最终获得冠军，职业生涯首次赢得新加坡大奖赛的胜利。
2: 上周末早些时候，维斯塔潘已经拿下了新加坡站冲刺赛的冠军，本场正赛他再度头名出发。发车后，同样是头牌出发的勒克莱尔对维斯塔潘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但荷兰车手还是在一号弯守住了自己的头名位置。接下来的10圈，勒克莱尔一直在紧咬维斯塔潘，不过滨海湾并不是一个利于超车的赛道，勒克莱尔也没能对身前的维斯塔潘造成太多挑战。从第11圈开始，维斯塔潘逐渐拉开了自己的领先优势，除了头名的争夺，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的进站策略也成为了本站比赛的焦点。在第19圈，作为当时前7名中唯一中性胎起步的车手，汉密尔顿第一个进站并换上了软胎。而当比赛来到第39圈，虚拟安全车第二次出动时，汉密尔顿却没有进站，软胎的大量磨损也让他在之后的比赛被勒克莱尔、安东内利、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超越，第3名出发的英国车手最终落到了第6名。赛后汉密尔顿承认了是自己决定的进站策略，他也为此向车队道歉。最终维斯塔潘从比赛开始领跑到了比赛结束，他也就此收获了个人第一个新加坡大奖赛正赛冠军。勒克莱尔和安东内利分获2、3名。
0: 节目中看到的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哈，老司机说感觉维尔茨加盟利物浦这一步真的是走错了，他完全无法适应英超，趁早送回德甲。他说我觉得不仅仅是有助于利物浦回血，也是在挽救维尔茨的职业生涯。所以有的时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哈，选择真的非常重要。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和您关注到我们的主持人莹莹呢，将会去湛江实地考察现场溯源，莹莹会把海上养殖现场开背珠链实拍全都发到群里，让粉丝们跟着一起看一起选。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珍珠，或者点击神最右的珍珠专区，添加全域关微信就可以进群，也可以领取1元抵300元补贴券，全场通用。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那在今天节目中也要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方我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各位，你会怎么做呢？把答案发送过来吧。小何已经率先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了，非常的感谢你。还有八月赶紧也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吧。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又迅速窜到了地下室的一间闲置的房间，随即消失在杂物之中。这个地下室光线昏暗，杂物众多，形成多处的视觉盲区，给搜寻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为了尽快地消除安全隐患，民警和安保一起手持手电筒对房间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经过细致的搜寻，发现蛇正藏匿在一辆报废的电动车的座椅内部。锁定位置之后，民警找来工具，在确保人员安全、避免伤及蛇身的前提之下，小心地撬开了电动车的座椅的外壳，顺利地把这条一米多长的蛇完整地取出来，并且放入了安全容器当中，妥善控制。次日，民警把捕获的这个蛇安全地送到了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交由专业人员进行后续的养护与野化的评估。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羽关云长，咱们这位汉寿亭侯，哎呀，此时此刻呀，再大的英雄，他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败走了麦城。但是麦城这儿啊，弹丸之地，别看他叫麦城啊，一粒麦子都没有，哈哈，哎呦，无食无水，如何行军打仗呢？跟手底下人这么一商量，咱呐搬救兵去吧啊！虽然说那、关云长戎马一生啊，大大小小战功立了不少，肉充饥，杀了马啊，煮着马肉，哎呀，怎么办呢？看着战马心压力也很大，看着一帮人跟这儿啃着马腿是吧，嚼着马脖子。

0: 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
2: 把体彩公益金支持的一校一品项目作为民生实施项目持续深入推进，目前已经在全市349所小学布局了武术、篮球、足球等22个项目，37万多名小学生参与进来。那项目进展，
3: 搜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晨。
5: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0: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6: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3: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0: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7: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下午的14:08，欢迎你来到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震。
5: 大家好，我是杨晓，欢迎大家在此刻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0: 99.7精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带来的直播，
1: 没错，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这一个小时和大家一起说车聊车，同时我们也不止于车，因为我们这会儿还在视频直播
0: 啊，正在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来进行视频直播。如果你想看看我们俩是谁啊，看看我们俩的真面目的话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聊天了啊。
1: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其实在昨天啊，就是会看到四部门有一个新规的草案啊，
0: 是，
1: 其实也可以和大家就是稍微重点的去解读一下，因为的确这个几个部门已经发现现在中国车市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0: 不管也不行了，
1: 对，要开始进行一些强监管了。
0: 嗯，
1: 好，一会儿呢我们会来聊聊，当然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交流啊。
2: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3: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2: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3: 前沿技术，
4: 市场动向，
3: 热门争议，
4: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3: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1: 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尝鲜局。
0: 今天的尝鲜局呢，首先来说一下昨天的新车上市的相关的消息啊，就是等了很长，哎，不是昨天
1: 啊，怎么了？我都不知道你想说哪个新车。
0: 哦，对，我怎么穿越了？我以为那个战舰700才上呢啊，
1: 已经有上两天了，
0: 周末的时间，对吧？周末的时间，吉利银河的战舰700呢是正式的上了，限时换新价169,800，这样的一个价格呢，着实让很多人吓一跳，这真的是上下都打了啊。
1: 嗯，是的，这个其实这台车呢，怎么说吧，就是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吉利是在玩真的。
0: 嗯，
1: 本来以为说方盒子这东西呢，大家玩玩票呗，对吧？就反正城市里边方盒子一大堆，我就往城市里去造，但没想到这个车是真的把很多硬核的性能，很多科技的质感全部都往这台车上去堆，而且它甚至就连架构都是原生新能源的越野架构。
0: 关键是什么呢？你说你弄一方盒子，弄个20多万，对吧？这个弄一堆东西其实也行。结果他昨天就是周末的时候，169,800的这个价格一出来之后，我是觉得一众的，比如说泰七。

0: 中国市场推出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域产品线的调整，
1: 是
0: 涉及的主要车型就是包括宝马的 X1 和2系这样的一些车型啊，
1: 反正买不到了。
0: 对，包括 X1 的高性能版本 M235 这种都会退出中国市场啊。
1: 好，我们差不多这一段先说这么多吧。
0: 嗯，
1: 对，大家呢如果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上车吧兄弟抖音号当中继续来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0: 今天的话题就是四部门的新规草案的征求意见稿，过会时间我们来读一读大家意下如何啊。

0: 海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道主桥面之间，下午重升高速的南京路段双向的白马互通附近，目前受到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5: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6: 上车吧兄弟。

0: 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1: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2: 各位好，我是龚振。
3: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0: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1: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4: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1: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0: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5: 上车吧，兄弟，在下午的14:3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龚振。
6: 大家好，我是杨晓，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了一档汽车节目啊。
5: 谢谢此刻正在上车。

0: 非常完备的这种测试，我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前几天去试那个艾尼克威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我当时我就说啊，我就说有一点，就是一个发布会，他重点强调自己这辆车做了等效12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其实现在很多的汽车品牌不敢说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嗯，
0: 在过去的时候，100万公里测试好像是每一家车企都会默认去做的事情。
2: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的新规里边说3万公里的测试你必须得去做完。
2: 嗯，
0: 你这个东西不跟开玩笑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2: 嗯，
0: 那天看一个采访，采访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内某自主品牌的系统工程师。
2: 嗯，
0: 他提到了他们厂在做刹车系统的耐久性测试的时候，提到了说，光把这一个项目做模拟测试，可能就要花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2: 嗯，
0: 就是一个单独去做要一个礼拜时间。
2: 嗯，
0: 如果做台架的话，没有个6个月的时间是做不完的。
2: 嗯，
0: 他说但是他知道的有些品牌可能在这一块上面就边做边投放，边用经验主义把之前拿过来的这个东西就放上去，然后可能这一块时间就省了。所以其实我们一方面说看我们现在新产品推出来的这个时间节奏，2年可能都不要。
2: 嗯，
0: 啊，感觉很快，但是是时候让我们知道慢慢走，一步一个脚。这款，
2: 嗯，
0: 其实市场上还是有的。
2: 我找个合资吧。
0: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买纯油，就买合资车。
2: 对，
0: 啊，包括 HEV 还是买合资

0: 改变却变。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微塑料啊，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和颗粒，小至纳米级别，主要呢来源于大块塑料分解和

0: 孩子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这个最多的目前就是我们车友遇到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方向盘，就是在你正常行驶时候方向盘不正，
0: 方向盘不正，
1: 不正，或者说是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跑着跑偏，
0: 跑偏。哎，其实跑偏不是挺多的吗？好多车子可能都会有跑偏的感觉。
1: 正常在一些平路上面，铺装路面上面，平路的时候，你行驶在马路中间有一些铺装路面的时候，这个如果说判定这个好坏的话，正常我们有一个技巧，
0: 这个可能自己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了。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换了轮胎以后，
0: 好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换了轮胎以后是不是一定要做个四轮定位。
1: 首先呢是这样，有几个就是硬杠杠的问题要回答大家。就是说如果说打个比方啊，我只是说我的新车还在一个新车的状态，公里数也不多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一些碰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单独的换一条胎，比如说爆胎啦，或者说是扎钉子啦，这个时候呢，这个单纯的换了一条胎轮胎，这个跟定位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包括你的钢圈，比如说我升级一个钢圈，或者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换了钢圈，那么这个跟定位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这里面呢就是有几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首先，当你的车子的转向系统发生一些备件的更换的时候，
0: 转向系统
1: 比如说你的仰角，这个仰角呢是在有的传统的一些车型啊，在这个就是在出厂的时候这个角度都已经预制好的这个仰角，
0: 对，
1: 一般呢是出现在什么呢，就是正常使用的话这个仰角是不需要
0: 更换，不会变的。
1: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
0: 撞过了是吧，
1: 撞过了这个仰角呢，它的物理角度呢大概是一个物理的角度呢是60分，那个这个仰角的有的角度出厂的时候设置的时候呢大概也就是几十分的样子，就是那个物理的角度很小，这个时候发生变形的时候呢是要用四轮定位仪来进行定位的，来看数据的，这个仰角如果说更换肯定是需要做定位的
0: 啊。
1: 然后剩下的就是你的那个转向的拉杆转向的拉杆，这个是跟车子的前速有关系，
0: 就是仰角和前速有变化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四轮定位，
1: 这个是肯定是要做定位的。然后包括有些车型我们在换了一些底盘的一些比如说下球头，下面的球头，这个球头呢它是跟这个减震和这个下面的摆臂连接的一个关键的部件，它是用螺栓进行串联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换了以后那个螺丝的孔位发生位移，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会发生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定位也是会发生改变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要进行那个
0: 四轮定位
1: 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日常的维护当中，日常的维护当中，比如说我车子跑了好几万公里了，我这个换了4条轮胎，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

0: 就是说打个比方啊，这个车子后面坐的人比较多，这个时候你压的时候呢，它这个倾角也是发生变化的，也会发生变化的。那么有一些部件的一些老化，这个时候换完四条轮胎以后，一般的就是
1: 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说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

0: 核心剂啊这种
1: 喷上去
0: 清洗啊、这个也是达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1: 嗯，
0: 啊、
1: 但是都挺费事的，是吧？
0: 不管哪一种方法，都是要拆东西，
1: 拆的比较多。
0: 啊、拆比较多。
1: 嗯嗯，就是五六万公里。
0: 对，不到六万公里。
1: 嗯，也不需要洗的那么勤，是吧？
0: 这个一般的是不提倡的，因为那个进气管呢，牵涉的，因为每一款发动机呢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呢，比如说这个发动机呢，你是朝着前标的，朝前的。
1: 嗯。
0: 还好一点，但是有一些发动机的这个进气管呢，可能设置在后面。
1: 嗯。
0: 就是朝着这个驾驶室这一侧的，那个施工起来的难度更大一些。就是不建议就是频繁的进行拆装，因为它有一些密封圈啊，
1: 嗯，
0: 包括一些那个易损件啊，有的时候牵涉的这个一些那个管路比较多，就不建议就是经常拆。
1: 嗯，对，好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啊，继续把自己的问题提在我。

0: 在冷车刚起步的时候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比如说咕吱咕吱的，或者说是那种跟那个，尤其是那种橡胶啊，跟地面摩擦的那种。那么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个经验呢，就是分享给大家，也是很有用的啊。尤其是在轮胎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轮胎里面的那种油类的一些物质啊，就是挥发了以后，
1: 就是挥发了以后呢，这个在冷胎的时候呢，有一些车子在冷车的时候，尤其低速刚起步的时候，那种咚咚咚咚的，就不规则的那种声音。还有一种呢，是跟橡胶和地面摩擦的一种声音。但是呢，当你跑了大概半个小时或者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你踩着踩刹车啊，这个钢圈上面的热量传到这个轮胎里面以后，这个时候轮胎就是接触到了一些温度以后，
0: 这个声音呢，随之就消失了。随之就消失了。这个呢，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低速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或者说在你倒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声音。
2: 如果其他的没有异样的话，就不用管它，好吧？
0: 这个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正常行驶，好吧？ 好，那就这样。
1: 然后最后呢，就建议你呢，检查一下你的轮胎是不是要换了。
0: 差不多，我觉得可能也到时间了。好的吧。
3: 好，好，就这样啊，再见。好，今天我们跟李总的连线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李总给我们听众朋友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如果也出现异常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可以在一到五下午的3点到4点关注我们的车管家在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APP的首页你搜青青故事会于姐的碎碎念爱的练习课，就可以听到看到我的新节目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刚才我们都讲到的是开封和没开封啊，分别保质期是不同的东西啊，尤其是药品，大家一定要小心。我看到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在分享自己家里面用很长时间的东西，哎，这个确实是可以留着的啊。蓝金黄老四说，我们家有两个樟木箱，还有家里面老人家房间里面用的那个实木家具啊，这个确实是可以当传家宝的，尤其是像上个世纪，对吧？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他们在就是举行婚礼的时候都要有这个樟木箱，然后再往前追溯啊，很多很多代，那个时候樟木箱子可是姑娘家的嫁妆之一啊，用巨大的樟木做的箱子，里面可以放贴身的衣物啊，然后它也是比较防虫的，因为樟木会有一种特别的香气，是可以防止上什么，就是有些蛀虫之类的东西，这个东西你可以永久的放着，但是也要注意啊，就是时不时的要给它上点油啊，保养保养它，包括像一些实木家具也是的，不能受潮，不能发霉，就这种啊。然后一无止境说，苹果老师下午好，这座钟在我们家用了42年了，满满的回忆，满满的岁月感，到现在走时还特别的准。那你这绝对是老古董啊！哎呀，这个就很42年啊，那这个确实看起来就是很那种，古典的气息。它其实虽然有一点点西洋的造型，对吧？西洋钟的造型。

物色生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换新，讲到了家里面的一些日用品啊，并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成为传家宝，当然有一些是例外，比如说蓝金黄老师之前讲到的老一辈啊留下来的实木家具，他说我们家的实木家具都是爷爷生前自己制作的，那更是要好好的保存啊，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它更是一种温暖的念想，对不对？还有山茶花说，哎，这个置顶图一模一样的小石碾，我们家也有一个，前两天还用它倒了冰糖，正好正好，要一直用下去啊，这个确实是可以成为传家宝的。还有汽车音乐风行榜说，苹果姐，你有没有见过

就针对于女孩子来讲啊，我们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彩妆用品，对吧？比如说像什么睫毛膏啊、腮红啊等等等等，口红啊，就是这些东西呢，它不和护肤品啊，护肤品有非常明显的保质期的那个标注，但是口红啊，包括腮红啊、睫毛膏，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可以用很久。但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叫比较高风险的化妆品啊。你就拿睫毛膏来讲，每一次你把这个插头那从瓶子里面拔出来的时候，实际上躺进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啊，也是可以看到马上要新发的这组图片的。我们休息一下，半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衣橱换新，一个拜拜。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球，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让光阴流。
1: 是一个喜欢啊这个渔夫帽单品的人，你倒是可以从一些街拍当中来找一找这个渔夫帽怎么戴啊，它的使用指南。实际上，我觉得它不太挑人哎，无论是男的、女的，无论你的脸型是什么样的，无论你高矮啊、胖瘦，最简单的搭配就是和一顶材质颜色比较突出的渔夫帽来搭配你日常的装扮，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又可以增加一下你的时髦度。或者如果你是选了一款颜色比较跳跃的渔夫帽，你可以素简一点自己的这个穿搭，比如说穿白色的上衣啊，这样可以让渔夫帽去充当你整个穿搭当中的主角。那么更高阶的玩法呢，你可以把这个渔夫帽融入到你整体的搭配当中，选择同一色系里面不同深浅度的单品来打造一种渐变的视觉效果啊，都是可以的。男士也可以哦，其实无论年龄啊，我现在发现有很多相对来说上了年纪的，比如说六七十岁的啊，这个叔叔阿姨，他们打扮得很精致，出现在街头，反而会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无论什么年纪，我认为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在我们换新这个主题当中，跟你聊到了一个比较百搭的单品渔夫帽，明天早上你出门的话还可以试试看，选择这个单品给你带来一天的美好的心情。

物色生活。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衣橱换新，那衣橱都换新了，是不是配饰也应该换新呢？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呢？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92万辆机动车，
1: 再次来提醒我们各位女生，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啊，我其实还有一个习惯，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披头发的时候是长假之后我们会发现比较多的啊，就是不系安全带、超速、超员，甚至还有后备箱躺人，就是我反正不在前面出现，我在后备箱里面躺着，你交警还能看得到吗？因为他们会觉得交警在查处不系安全带或者有没有超员的时候，会是通过前面或者是后面的窗户看一眼，清点一下人数。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断的告诉大家，查后备箱也是正常的这个检查的项目之一，所以呢就不要再这样想了，千万千万也不要这样想了。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发布。
0: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交警发

0: 抢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
5: 五种责任啊，比如说啊，全部啊，主要啊，同等啊，次要还没有，但是也有一个，也有一条规定，就大家也不太容易理解的。哎，经常大家会拿到一个事故啊，哎，这个怎么出一个证明啊？没给我认定啊。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在调查不清楚的时候，是可以出具事故证明的。那么怎么办？你到法院以后，法官会根据，因为证据有很多种啊。不要大家认为只要有监控才是证据。那么刚才我们君杰讲的当事人的证人证言啊，
6: 也很重要，
5: 还有现场的一些状况啊，那都是证据的一种。如果我们证据能收集出来，你即使是没有发生起诉，没有发生碰撞，但是依然和这个事故是有关系的，那么不管是交警大队还是法院，他会根据交通事故的事实来认定你对这起案件中啊，我们讲的是案件啊，讲的比较大，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那么很有可能是承担事故责任的。
6: 嘉丽警员刚才讲的真的是啊，就是每一条都分析的非常清楚了，也希望大家要多多的注意。然后呢，我们今天还做一个提醒啊，但是也是让大家还是要文明出行，因为呢，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有一个 A 公司的员工，那么在某一个保险公司，他投保了是雇主责任险，这个合同呢就约定了说，这个雇员啊，你在上下班的途中如果遇到意外身故的，他的赔偿金额是20万，而且呢这个有效期呢还是整整的一年。结果呢就在当年的9月啊，这个 A 公司的这个员工呢，杜某在驾驶摩托车上下班的途中和一个货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结果当场死亡。那么交警就认定啊，这个货车司机他驾驶不规范是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个杜某呢，也存在着驾驶车型和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所以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当地的人社局呢也是依法确定，哦，这个杜某他是在下班途中遭遇到了事故，所以他是属于工伤范畴。于是 A 公司呢就按标准向这个杜某的家属呢去赔偿了34万，而且也开始依法呢取得社保保险的这个索赔的权益。随后呢，这个 A 公司所有的弄完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要理赔20万元的保险金。哎，这个时候保险公司说了，我拒绝赔偿，理由小 A。 所以我觉得啊，小 A 小 B 同等责任。哎呦，今天是三种答案。
5: 对，三种答案
6: 热烈啊，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啊。嘉丽警官您怎么看？
5: 实际上安全法有明确规定啊，这个变道没有确保安全，没有让本车道车辆先行，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确实是这样。但是很多网友说的也不错，那么这个车子也有一个，刚才我讲了交通事故的认定啊，不但有违法行为，还有一个过错严重的程度。那么作为你作为后车，前车在变道过来的时候，你是否撞到它？撞到，刚才我讲了，这个文章上讲的是撞到车辆的尾部。那么就是说，在小爱变道的过程中，在到你右侧车道的过程中时候，你它已经尾部对着你这个小 B 驾驶的车辆了。那么是确实是从法律规定上面也有一个与前车同车道的车辆与前车是否保持必要安全距离的问题。所以这起事故的话，所以说大家可能看的比较讲的都不错，但是看的就比较简单了。在我们交警部门认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其他的证据来证实

0: 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今年前八个月人身险公司经营情况，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期发布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美股中国资产集体爆发，华尔街投行最新研报显示外资对中国资产配置迎来系统性转向。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在这个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引发投资圈震动的安踏收购了彪马 29.06% 的股权。那么我们今天也和大家一起聊聊安踏的商业版图如今发展的怎么样了，为什么在收购了始祖鸟、萨洛蒙还有菲乐可隆这些品牌之后，它还要执着的成为彪马的第一大股东呢？那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评论区一起聊聊你对于安踏以及他旗下的这些子品牌的一些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信息，带你去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经济部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43%，收报3797.24点；深圳成指跌2.03%，收报12384.87点；创业板指跌2.61%，收报2963.82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仅有1.55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3659亿。行业板块是多数收跌，影视院线、风电设备、传媒、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房地产服务、能源金属、元件、小金属、石油石化、稀土、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1200只，有将近50只股票涨停。影视
2: 的老年旅客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占比超过70%。
3: 长假嘛，人多，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我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2: 受错峰出游、商务出行等因素影响，杭州萧山机场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出行热度依旧较高。在江苏无锡，各旅游景区迎来大批节后错峰出游的游客。
4: 哎，我顺着这个时间呢，就旅游的是比较小一点呢，比较舒服一点呢。这个天气也很好，所以我们来这里观光。
2: 在多个景区，节后错峰出行的老年游客明显增多，当地也针对老年游客慢游、慢赏、慢消费的出行特点，对旅游线路进行了适老化改造，更强调安全舒适感。在湖南张家界，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5: 非常
6: 好，
5: 非常好，
6: 感觉不会人挤人。
5: 对啊，
6: 比较喜欢。
7: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6: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8: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2: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逐渐回落，往返海南的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
9: 机票价格和酒店还有其他消费，我觉得都会比这个旺季的时候要低一些吧。
10: 便宜一半，差不多。就是机票的话，反正我这次过来也就不到1000块。像这个旅游高峰人比较多，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错峰来，这个酒店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然后这个人也少一点，体验会好一点。
2: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海南各地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其中50岁以上人群与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1: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

0: 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1: 晚间的7: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美股中国资产集体爆发，中概股指数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2.69%，其中呢，阿里巴巴、理想汽车、腾讯音乐、蔚来汽车等涨幅都超过了5%。来自华尔街投行的最新一份研报显示呢，外资对于中国资产的配置迎来了系统性的转向。
2: 美国银行近日发布的研报显示，全球主动型多头基金对中国股票配置已由低配升至基准中性，结束长达4年的低配状态。渣打银行10号发布中国市场10月展望，称当前中国资产更为均衡，并将中国股票设定为核心配置。高盛上月维持 A 股超配评级，花旗近期上调中国股票评级至超配。瑞银证券预计2026年 A 股盈利增长15%。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4.6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近30%。此外，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展望未来，政策持续发力，企业盈利改善与 AI 相关产业落地见效，都将成为中国资产走强的三大支撑。
3: 所以我们全球团队对半导体 AI 的产业链还是乐观的。2027年，我们觉得真正会验证一些企业 AI 的兑现的能力，而所以呢，市场我觉得会更加关注哪些公司能够真正的将 AI 投入转成收入和盈利的增长。
1: 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呢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根据荷兰方面的消息显示，荷兰国际集团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呢，相当于每桶原油的运输成本达到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的运费依旧可能会高起。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微软等公司存在着欺诈行为，美国联邦政府呢将会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大学也将会面临着进一步的调查。
4: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E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 HE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E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J1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近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国土安全部提出2项收费提案，拟对 HEB 签证申请的雇主收取超10万美元费用，同时提议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时，由担保高校缴纳7万美元费用。
0: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快速的刷新到一组商业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是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呢，达到汽车的新车总销量的53.6%。在国际市场上呢，今年一至九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了1.3倍。此外，在财联社统计的15家 A 股或港股上市的车企当中呢，有14家九月销量实现了环比增长。销量榜单当中呢，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位列前三位，海外出口业务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手机市场迎来新一轮的涨价潮，部分机型涨幅达到1000元。近期呢，华为调整了他们 Nova 16系列的建议零售价， Nova 16、 Nova 16 Pro 均上调400元， Nova 16 SE 上调200元，渠道提货价同步上调。同日呢，小米17 Ultra 全系售价上调，涨幅达到1000元，标准版的起售价是由6999元上升到7999元。而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呢， OPPO、 VIVO 已经先后对在售机型进行了调价，随后9月1号，小米、荣耀等品牌也曾经跟进过一轮集中调价。小米17系列涨幅为200元至500元，荣耀的 Match 8涨幅是在300元至500元之间。说到手机，苹果要求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会于10月23号正式发售。那苹果也出台了相关强制的适配规则哈，明确自2027年4月起，所有应用必须提供 iPhone Duo 适配专属截图，否则无法更新上架。目前呢，该要求尚处于过渡期，尚未完成适配的旧应用仍然可以正常运行。如果到了规定时间27年4月之后，相关应用仍未补齐对应的适配截图，将会无法进行更新操作。最后一条呢，我们来关注的依然是苹果方面的消息哈。苹果的一号电脑或拍出80万美元的价格。一台罕见的苹果一号电脑正在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的竞价日期呢，是从本月的4号到14号，估价为50万美元至80万美元。根据拍卖行的介绍，这台电脑呢，由原主人在1976年购入，主板上呢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一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的售价是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资讯动态，别走开，马上我们和你一起来聊聊安踏的商业版图究竟扩展的如何。
0: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1: 近期安踏体育发布公告，以约合113亿元人民币现金对价，向皮诺家族旗下的投资公司收购了彪马29.06%的股权。该交易已经获得了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以及满足惯例交割条件。安踏集团也至此正式成为安后塔尖更加的锋利。那为什么会是彪马？为什么会是现在呢？安踏到底是看中了彪马什么呢？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哈，这并非是一时的兴起。丁世征曾经就透露过，模式还有数字化运营的能力正是彪马在中国扩张最需要的武器。对于安踏来说，在没有实际控控局日前发布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国庆假期已经落幕，机票、酒店等旅游价格迅速回落，错峰出游迎来好时机。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专家提醒，秋季是关节炎高发期，要牢记关节养护。稍后呢，我们就来跟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一起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0: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
5: 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1: 近期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 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贷。

0: 也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这个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哈，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呢，人社部门明确辟谣称，全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所谓金卡对应更高的社保待遇。实体的社保卡呢，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的等级。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国庆假期已经落幕了，机票、酒店等旅游价格在近期出现了迅速回落的情况，错峰出游似乎迎来了好时候。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节后错峰出游启动的时间好像比往年更早，出游群体呢以老年人为主，赏秋游也是逐渐的升温。
1: 眼下机票酒店价格已快速回落，以机票价格为例，10月中下旬南京飞往兰州、威海、大连、厦门等航线价格不含燃油附加费仅需200元左右，为此不少游客早早规划错峰出游行程。市民钱先生：
2: 现在呢，到四川九寨沟啊，兜一圈，再兜到重庆的鹅毛山啊，这个季节是金秋季节，是看景色最好的。
1: 苏州新天地旅行社负责人吴强介绍，节后出游性价比很高，部分航线价格低至两折，旅游团报价更是比国庆价格便宜很多。
3: 费用比国庆降20%的，梅里雪山及嘉乐区要将近10000块钱一个人，现在有的估计6000块钱、7000块钱也能往返8天了。像九寨沟、黄龙往返5天了。节日期间的价格都要6000-7000块钱，现在有的就是不超过4000块钱。
1: 携程旅行网大数据显示，节后错峰出游的启动时间比往年更早，出游意愿更高，核心客群以银发族、自由职业者为主，错峰出游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常态。预计到了重阳节前后，康养秋游将迎来一波小高峰。携程旅行网公共事务部经理杨展望：
4: 出行的意愿也是显著提升，全国整体错峰出行的这个比例啊，从去年的34.1%提升到了今年的36.42%，提升了2.32个百分点。错峰出行呢，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常态，需求总量相较于往年呢稳中有。

0: 知道吗？我太心疼我大哥了。所以
1: 他有的人是适合，真的是适合跑马拉松。他基础心率他很低，然后跑下来以后，跑的过程中他心率又不快。
0: 对对对。
1: 然后跑的他又不累，关节又不疼。
0: 对，
1: 不能比啊。
0: 他的关节，
2: 主任说的是满身的羡慕。
1: 是呀、啊，
0: 他的关节长到肌肉里，肌肉长到关节里，

0: 阻力感，
1: 对，
2: 不能完全是。有的人呢，他晃一晃，动一动啊，哎，他拌一拌，有可能回味了，哎，他就感觉哎，好像又好了，这种
3: 是要引起重视了。其实，
2: 对，这个呢要去到医院看，因为这种拌一拌，如果是你就诊及时的话，医生是，时间只要不是太长，医生可以把你拌一拌给保住的。
3: 哦，
2: 可以把那个裂缝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把它缝起来，然后自己长好，那就好了，就是这个。这个毛病嘛，就算治愈了。但是如果时间长了，那个就是我们脚手的半月板翻过去那个半月板啊，它回不了位了。那就只能做手术把它切掉了。
0: 就是半月板摘除。
1: 对。
0: 很多篮球运动员会受到这样一个影响。
2: 对。
0: 然后到最后你的职业生涯就断送。
2: 对。其实早期很多运动员都接受了这种手术。
0: 因为他在运动过程当中急停急转。
2: 对。
0: 他的磨损会非常严重。
2: 对。
3: 对。其实说到半月板的损伤，其实很多都是喜欢运动的人，包括职业的一些运动员，
0: 包括很多就是我们的上一代，很多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伯伯阿姨们，他们那个时候经常
3: 很辛苦，是弯着腰曲着腿，
0: 对，就是这样动作经常重复
3: 劳损了，
0: 对，就是劳损的过程也会起来。
3: 对，当然说到这个半月板的保护，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就是现在也是全民健身的时代啊。那么年轻人关节损伤有哪些具体部位呢？大家别急，我们将在半点之后请今天非常资深的李主任再来详细进行科普啊。
0: 没错啊，赶紧关注到我们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APP 健康晚间道的互动专区，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把您关于关节方面的一些疑问、疑惑，赶紧发送过来啊！请我们李主任帮您答疑解惑啊！
3: 是，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是对，你要讲问题了吗？来不及了吧？
0: 不是问题，我提醒一下。
3: 哦，
0: 我们这位尾号是3129的朋友说，女性40岁这个季节膝盖需要保暖，白舒服。
3: 才舒服，打错了啊！
0: 对，我说看这字儿打的啊。
3: 对，
0: 就是什么原因？反正您把这个问题再重新整合一下啊，然后我们在下个半点再请教一下李主任啊。别忘了，就在大蓝鲸平台，大海里一条蓝色的鲸鱼。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健康晚间道。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咱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2: 各位晚上好，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全新一周开始，20:33问候到各位，这里是健康晚间道，预祝各位健康幸福，在下杨洋杨仔。
1: 那么看到今天不单单是全新一周的开始，更是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日啊，保护关节非常非常重要。
2: 是的啊，这个刚才经过我们李主任啊，来自于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关节骨科的主任啊，李永祥主任的介绍之后啊，我们大概有所了解了。这个关节炎呢，不单有的时候光是疼痛，是吧？它还有很多周边，这俩字儿听起来现在年轻人很流行。
1: IP 周边、
2: IP 周边、
1: 但这是疼痛周边。
2: 但是他这个周边我们不太欣赏，
1: 对，也不要不要，
2: 对吧？疼的不要不要的，
1: 是的，
2: 是吧？有什么这个粘连呐、那个阻隔呀、等等等等吧，是吧？它都属于关节炎的范畴，
1: 而且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了，已经
2: 是啊。而且在刚才广告期间啊，我们也向李主任请教，
1: 对，
2: 很多时候一些所谓关节炎症状的到来，其实并不代表单纯是老龄化才会有这样的痛楚，
1: 年轻人也会有。
2: 所以有的时候不单是我们要去投名师访高友，去了解到这些病症的来龙去脉，然后在关键时刻要去请教，包括去求助我们的白衣天使。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要多给予自己一些保障。在关键时刻的时候，那是绝对100%的用得上。你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由政府指导的江苏医惠保一号，
1: 对，
2: 已经开始开放投保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啊，您只需要花一顿饭的钱就能够享受到百万的医疗保障，还能够立刻享受到众多健康服务。江苏省内的基本医保的参保人都能投保江苏医惠保一号，带病也可保啊。现在打开您的微信，直接搜索江苏医惠保一号官方微信服务号，关注办理。
0: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

0: 爱直播哦。
1: 好，那么在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日，我们再来关注关节的健康问题啊。我们来请出江苏省第二中医、
2: 我现在这边还有一小串的疤，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好久没有清理、然后上当时那个有点捂的就有点溃烂了，就那么一个情况。
3: 他膏药贴着敷着时间长了，有时候有的人会过敏，
1: 灼伤的，
3: 因为
1: 有时候
3: 不透气，
2: 对，
3: 你容易捂的人捂的时间长了以后，有时候会过敏。
2: 所以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想分享给各位，有的时候这些炎症不仅是年深日久的耗损和磨损，
1: 对，
2: 还有一些硬创伤。
3: 对，
2: 我现在你看我右手可以挽到这边，我的左手到这边基本上就是极限了，就是手腕就没有办法再去。
1: 就是小时候那个伤，
2: 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在提重物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除了你右手是主要，这是辅助手嘛，除此之外，就是我相对别人的辅助手，我的左手的握力和我的提东西的力量就会差很多。
1: 哦，
2: 对对对，就左右力量的不均衡。
1: 所以看到关节健康真的是影响一生的，
2: 就是小时候别那么调皮，看好自己的孩子，还有第一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别让奶奶帮你医治。
1: 不能去那个，我们好朋友小山子在说，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哈，也非常关注关节的健康问题。
2: 他你说对对是刚才说吕老师猪脚饭好吃是吧？才对对对对不对？
1: 说保护关节，男生不要太皮，这个是对对对对对。
2: 我相信以他的人品，不会受这些刺激。他肯定幸灾乐祸我跟你说。
1: 领导听节目呢。对对对，领导说都对啊。
2: 来吧，守护关节自在行走啊。今天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日，我们的特别直播除了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也在通过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大蓝鲸 APP 为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非驾驶状态下赶紧戳进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嘉宾，来自于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关节骨科的主任李永祥李主任。
1: 当然我们关注了中老年人的骨关节炎，再来看看我们年轻人，因为刚才主任特别提到现在关节炎很多年轻人也会有啊，越发的年轻化。
2: 对，
1: 特别现在很多人非常重视健身嘛，比如说跑步啊、跳操、爬山，以现在打匹克球的人特别特别多，我发现。所以可能根据您的经验，这个门诊的年轻人也挺多的啊。所以问您，就是年轻人目前关节损伤哪些部位呢？哪些情况呢？
3: 其实年轻人是一个比较活跃的运动群体，
2: 对，
3: 就说运动也多，
1: 对
3: 啊，运动损伤也更多，
1: 对，
3: 就是我们在门诊看嘛，膝关节应该是最多的，
1: 膝关节，
3: 就是好多人跑步啊、跳操啊、深蹲啊、爬山啊，还有一些球类运动，年轻人很多会做这种足球啊，篮球啊，这些都是就是说有贴身运动的，就是人要顶着人去
2: 在
3: 对抗性运动的，那有时候受伤不受伤那是真的由不得自己的，或者你经常会有人投篮一落地啊，脚背一垫那脚踝就没有了，
2: 对对对，
3: 然后呢再见到呢就是这种，其次呢就是这种肩关节的一个运动损伤呢，
1: 肩关节，
3: 比如打羽毛球的、游泳的，还有在健身房里面做这种卧推啊
2: 抗阻训练，
3: 他也
2: 没接受专业指导，
3: 可能会出现这种肩峰撞击啊、肩袖损伤啊、长头腱的炎症啊，甚至断裂的都有的，然后呢再其次的其实就是一个踝关节的问题，就刚刚讲的脚踝扭伤啊，去腓前韧带的损伤最常见，好多其实你看就是足球篮球都会有这种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髋关节呢相对少一点，但也有啊，特别是那种深蹲经常蹲在那边的，或者是久坐的人群啊，会出现这种髋关节的淤损损伤，或者是髋关节的撞击症啊，这些问题。
1: 好，那么说到中青年人的这关节损耗问题，我们来重点看看运动啊，因为刚才特别提到很多人可能因为跑步的姿势方法不太对，包括可能强度过大了，对我们关节损伤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问问主任，就哪些运动的方式容易对我们的关节造成一些损伤和损耗呢？
3: 对，其实呢我们讲呢就是运动啊，你只要动起来，我觉得都是对人还是有好处的。
2: 对，
3: 其实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
1: 对
3: 啊，
2: 而是在
3: 你
2: 做对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标准。
3: 对，你就是说我们平常最常见的就是说啊，有的人说啊，看到这个啊，觉得哎呀好久不锻炼了，我得锻炼身体了啊，要为就是生活好了，我想多活一段时间。

0: 时间，对啊，他就开始锻炼身体，他为了加强心肺功能嘛，拼命的练，拼命练，哎呀，稍微一练，这关节就不行了，
1: 嗯嗯，
0: 啊，我们就第一个问题就突然的加量，
2: 嗯，
1: 对
0: 啊，特别是平常不怎么练的，突然去开始去锻炼去了，
2: 要循序渐进，
0: 哎，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你先要搞清楚你自己我能承受多大的量，
2: 嗯
0: 嗯，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人仗着自己年轻，上场不管是跑步还是打羽毛球、打篮球，一点都不热身，
1: 那不行。
0: 嗯，身体没热开呢，上场很容易受伤。
1: 是的，是的。
0: 嗯，你韧带还没有
2: 活络，还有拉伸很重要。
0: 对，嗯、你打完球以后去做拉伸，那也很重要，对吧？哎，有的人力量不够，还要追求去跑那样跳操，还有跳操的时间等等，都很那个。
2: 嗯，
0: 还有带伤不能去硬练。
1: 嗯，
0: 有人已经有伤了，还要再去跳了高友以后，感觉哎好像好多了。
2: 嗯，
0: 还要
2: 对，所以刚才主任说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啊。
1: 嗯、
2: 当然，再来看到我们听众提问，他问的是他平时也没有受过什么明显的外伤，也没有崴过脚，为什么膝盖会偶尔会疼？想问您，这是不是属于一种隐性的关节损耗呢？
1: 希望大家都会越来越好啊！关于关节的事情，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情感之间的纽带是一样的，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它需要建立不断的这样一个联络，通过骨骼也好，通过神经也好，你的健康才能够去持续，生理机能才会越来越棒。
2: 对，
1: 那情感也是一样的，如果不经常见面，那如何去维系呢？所以二者是互通、相辅相成的。提醒大家，心态要健康，身体更要健康，
2: 关节也要健康啊。
1: 嗯！
2: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的李主任的做客。嗯，
1: 好了，节目以外更多详情，各位选择大蓝鲸 APP， 记得大蓝鲸 APP 我们的播客节目《健康养乐说》，等待各位转发。接下来，男生宿舍，下期再会。

0: 大哥大。
1: 呀，你们家还有大哥大？
2: 你们还蛮洋气的。
1: 那个时候真的只有有钱人才用得起大哥大、啊、天哪！
0: 前两天翻箱倒柜，就是国庆在家的时候翻箱倒柜翻出来了一个。
2: 你翻它干嘛呢？
0: 就是大扫除
2: 啊，
0: 就把东西。
1: 天
0: 哪！
1: 你们小时候家里还有我小时候家里唯一的跟电有关的东西，可能就是手电筒。
0: 哦，
1: 对，
2: 那也算电子产品吗？
1: 对，不算，电子肯定是要有一些控制啊，或者有一些，它不单纯跟电有关，它是电子，哎，
2: 就它得有芯片，
1: 对，
2: 它不是只能亮像电灯什么之类的，
1: 对啊。所以刘真奇家里有什么电子旧物吗？
3: 家里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诺基亚手机，
1: 是什么型号还记得吗？
3: 就是它后面的摄像头很大，就是一个圆形的。
2: 等一下。后面有，
1: 哎，我以前是不是在地铁里面遇到过你？
2: 哎，
1: 你还记得我以前拿那个大手机吗？我告诉你，那是韩国产的。你看我们中国产的华为。
2: 谁呀、啊？我报警了！什么人这是？
1: 就觉得特别的好。我是从这款手机开始，就开始变成了以后几乎每一代的手机都是华为的。
2: 你为什么对大这么有执念？
1: 因为可能就是一直都近视，然后就看屏幕大一点，字体大一点会比较舒服一点。
2: 你真的是不怕麻烦的一个人。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觉得特别的好。
2: 因为你知道吗，杰斯老师就特别喜欢用一个功能，在现在就是发微信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打字，他一定要用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我怀疑这就是当年打字太累所养成的习惯。
1: 是的，对。然后就是，但是呢，语音打字有的时候他会翻译错误。我当时说的是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很好办，对，你把它当个事情来做就好了，
2: 当个事儿办。
1: 结果后来发过去的是事情。就是妃子给皇帝侍寝，对方很愤怒，说你为什么说话这么脏啊？说我脏？我一看这个侍寝呢，其实很好办，你把它当成一个侍寝去做就好了。我气死了，
2: 立刻给人家道歉。
1: 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用语音就是
2: 转文字的，
1: 对，翻译过来的。那这是电子旧物，华为，我用了第一款华为的手机，
2: 真的有够旧的，
1: 但是真的到现在为止它不过时，
0: 是的，
1: 还挺好看的，对吧？当当当当，对，好，接下来
2: 越来越新了啊！
1: 不，这个比他们都要旧，这个可能这个是应该是2008年左右的一款笔记本电脑，
2: 我的天哪，好厚啊，怎么那么重啊？
1: 但当时。就让人觉得说，天哪，你有一款这样的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就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那个。
2: 因为你知道那个年代电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它的显示屏就是像那种方块豆腐块电视机是一样，特别特别的大，然后主机也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呢，如果能有一款笔记本电脑是这个样子型号的话，就让人觉得哇哦，好。就是我跟你讲，我现在看就是这个键盘啊，我大概能猜出它的密码是什么。因为上面有些按的比较多的键已经包浆了，已经。
1: 这款笔记本电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扔？而且到现在为止你把它充好电还可以继续用。是因为这款笔记本电脑对我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在二战剧集呢，就是可口可乐和三星的那个主持人，他们也会非常的卖力。那他们卖力，我想说我也不能输给他嘛，因为我这个时候代表的不仅是我个人啊，我是唯一的一家中国企业的，这现在叫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

0: 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3: 换新发声，风华正茂。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大家好，我是张端。
3: 欢迎阿菊。
5: 大家好，我是阿菊。
3: 欢迎小雀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雀斑。
3: 欢迎刘真奇。
7: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3: 刚才呢，我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展示和介绍了一下我的几个电子旧物啊，确确实实就是每个物品都寄托着我那个时候，承载着我那个时候的很多的心情和故事。
4: 是的，
3: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用过的最早的电子产品是什么？
4: 来，我们首先问一问这里年纪最小的是阿菊吗？应该是阿菊，
5: 可能是。
4: 对，
5: 我。最早的一个专属于我自己的电子产品是，我刚才查了一下，应该是2013年还是2012年的时候买的，是 iPad 的 Air 2第二代。然后这个平板它到现在还在被我使用，非常好用。
4: 当当当什么，是类似这样的。对，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子
4: 啊。 Hello Kitty。
6: 对，
4: 那就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的还是说是谁？
6: 是新的
4: 哦，新手机。
6: 当时是爸爸妈妈去北京买的，对，在北京给我带来的。
4: 哎呀妈呀，
6: 觉得特别
4: 特别开心。
6: 对，当时对他视如珍宝。
4: 所以那时候会带他去上学吗？
6: 会啊，就每天挂在身上。
4: 我小时候有做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比他那个要夸张多了。我爸妈去故宫买了一块纪念的那个，就是一个铜牌回来，就是一个牌，奖也不是奖牌吧，但反正就是一个牌子，然后带了一个像丝带一样的回来之后呢，就给我挂在我脖子上了。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反正感觉怪好看的，然后天天要挂这个牌上学。然后我又是放学的时候不是会班级组队然后举这个牌子嘛，就告诉家长就这个班的就是60班什么40班的这个学生。

0: 投
1: 阿菊，
0: 很好听，
2: 我觉得可以。
1: 嗯，我也要投，恭喜我们这位奶奶获得了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您这个月应该还没有拿过我们的毛毯，对不对？
3: 没有，那天打电话打翻，打一直开始打到最后都没打通。啊哈哈
0: 哈哈！我觉得阿姨年轻时候啊，应该是就是文艺先进分子，因为我感觉听你的唱歌啊，就是那种精气神，到现在还是有。
1: 嗯，
3: 但我学生时代我爱好这个，但是一直没唱过，到老了。退休以后回来
0: 啊，也挺好的。对，希望你唱歌越来越好听哈，继续加油，谢谢你啊，好，再见。
3: 嗯，
1: 聊一聊就是，您多大年纪啊？现在？
4: 我60后呀。
1: 60后，那您

0: 第一听说来，原来茅台和茅毯还能就没分清呢，这很有意思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我们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在我们的抖音号英超联赛当中的一些留言。往事随风说，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买一送一，今天上午十一点好不容易下的单，十分钟之前才拿到奶茶。
1: 对。
0: 上午十一点下单，十分钟之前才拿到奶茶，
1: 对，都爆单，很多大店都是。
2: 对，是因为那个为了庆祝郑钦文夺冠，
0: 对，
2: 然后说是买一送一是吧？
0: 对，然后后来很多店就受不了了，因为太多人了，就直接线上就不允许下单，就只能到线下才去。
2: 挺好的啊，挺为郑钦文开心的。
0: 对对对，是的哈。那继续接热线哈，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欢迎你。
3: 扬州的，你们好。
0: 你好，扬州的朋友哈，您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吗？
3: 没有，以前有参与过。
0: 好的，您今天要唱什么歌？
3: 唱一首《窗外》吧。
0: 窗外，有请。
3: 好的。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明天我就要离开。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
4: 我把半路里关掉了，儿子。
0: 啊，对对对，您清唱。
4: 哦，好，我来唱了啊。
0: 嗯。
4: 我和两心相印，爱情长相守，我和两手牵手，温馨暖心头，我两手牵手，幻途变成景，心相约，心相印，幸福有奔头，心心心相印，手手手牵手，你靠我，我靠你，一步一步朝前走，心相印，心相印。
2: 谢谢，
0: 客气，
2: 客气。嗯，
0: 来，你的阴天开始吧。啊，
1: 你变了。
0: 他说我。

0: 送出的毛毯一条。但是小妹妹，我给你一个就是中肯的建议哈，就是你如果唱歌的话，下次在你空闲写完作业的时间，可以拿什么全民 K 歌唱吧什么的，你录一下，完了之后你再听一遍，就是你唱的感觉可能很好，但是你录出来之后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音，会有一些小瑕疵，可以再调一调，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多加油哈，欢迎继续空闲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导播老师。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导播老师记一下这位听众的地址哈，我们来留一下他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好，此时此刻各位在同步另外一条消息啊，正在武汉进行的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施涵目前正在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激战哈，目前双方打到了第二盘，首盘呢伊埃拉是6-4暂时领先于施涵，第二盘目前则是施涵5-3领先于对手，我们期待中国选手能在今天晚上有更好的一些发挥。
2: 啊，非常的标准，
0: 就是最后的那叔叔再见，他也说唱的是非常正确的。
2: 对，真的就非常。
1: 我就是刚才，哎呀，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有参与类的节目，平时比较忙，然后。

0: 去年的时候我们又办了孙中山先生的150年，到今年正好10年，这个10年当中历经了许多许多的事情，尤其是疫情。其实当初我们在办辛亥百年一直到孙中山150的时候，不只是台湾，不只是香港，不只是澳门，不只是华人地区，他是全世界有名的演奏家。这样的演奏家就在跟我们的年轻的学子还有跟我们优秀的音乐家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荣幸。而且这两位老师除了本身的技术非常好之外，完全是德艺双馨，他们对于他们的学生，对于后辈是非常尽力不遗余力的在提携。所以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不会感觉到他是因为是已经是大师了然后就很有价值。你这个时候你就会体验到一件事情，什么叫大师。大师不是用讲的，大师是他的风范能够引起我们其他人的注意，并且给我们正能量，让我们对于他这条路很向往，想跟他一样。我觉得他们用身体力行来告诉我们，学民族音乐、学音乐，还有作为人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世界。有时候是这样子哦，演奏协奏曲就是一个乐器跟乐团的协奏曲，您要能够跟上他的速度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演得很精准很容易，就像节拍器一样，像机器一样。可是呢，为什么叫大师呢？他演奏出来的音乐是很有情感的，很有情感就有可能有一点快有一点慢。曾经有一个大师跟我合作的时候跟我说过，黄指挥，如果你们跟不到我没关系，我就把你们当背景。哎，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贬义之词，而是他在面对观众的时候他不会管乐团演怎么样，能够配合就配合，如果当中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他会好好的表现他自己，因为这个舞台是他的。那一次之后，我给我自己下的一个决心，我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不能让我自己变背景板。所以我每一次跟任何一个演奏家合作协奏曲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我就是他，我就要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当中，这样子乐团才会跟他融合为一。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的魔力，只要心意相通，音乐就会在一起。这是我这次觉得我最有感受的地方。
1: 不同地区的乐团在演奏习惯、音色处理和乐句诠释上各有特色，但两岸乐手经过数次合排，很快便建立起合作默契。谈到两岸乐团间的差异和近些年的发展，黄光又说，正是这些年两岸的合作演出，互相的潜移默化，对两岸的音乐文化互融有了非常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0: 两岸的音乐教育，尤其是在我们民乐团的发展上面，其实之前有一些差异。大陆这边其实是比较重视独奏的部分，比如说你功课都很卷啊，大家都想要往前拔尖嘛，所以你独奏演得越好的话，你就有机会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那反而在合奏的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很强调个性，所以群性的部分可能就没有这么的理想。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方面是因为也有办了很多比赛，然后都是以偏合奏或者是群体为主。那也因为台湾相对人比较少，如果跟大陆比起来，那个人数差很多很多倍，所以你要出现一个拔尖的独奏家不容易。可是呢，你如果借由训练把乐团训练得很整齐很干净而且很有训练，这个是容易做到的。所以这是两边在发展上面大概有30-40年是这样子的发展不一样，大陆是往独奏走，台湾是往合奏走。所以我15年前来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但是这15年以来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了，就是现在大陆这边除了独奏还是很强之外，合奏的部分呢也越来越重视了。那我自己本身呢，大概也在10几年前到厦门或在大陆的其他地方，像山东，我也有指导一些音乐的学校啊，或者是说是乐团。那我们就把台湾这样子的一种训练的模式带到大陆来。那我在这边进行教学的时候，也跟这边很多音乐家做交流，然后跟学习，我也把他们的独奏的训练方式带到台湾去。所以台湾这几年独奏也进步了，那大陆的合奏也进步了，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齐头并进的状况。所以像我们这次来合作的时候，我就感觉江苏民族乐团15年前跟15年后的合奏水平差很多。 然后我们的年轻的团员到这边来，现在要比独奏，哎。

不会输给大陆的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我不得不说这个活动对于两岸的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有非常非常巨大的深远的影响，请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活动。

0: 音乐会上，琵琶、古筝与乐团的十级中山陵在当晚尤其具有此时此地的意味。琵琶清脆的轮指与古筝流动的音色交错，像是将中山陵层层向上的台阶、中山陵墓与行走其间的心境化成了音符。在中山陵音乐台聆听一首以中山陵为题的作品，视觉所见与耳中所闻互相叠合，也让乐曲多了一层空间感。民乐作为两岸共同的文化瑰宝，每个音色每个旋律便
1: 自带共荣的血脉基因。在台湾都有举办很大型的音乐会，甚至我们也委托作曲家帮我们深坑这个小地方写的新作品。那因为其实在音乐的历史当中，作品一定是走在前面的，所以我们现在如何让这个民族音乐能够跟西洋的这么久远400年的古典音乐，不能说抗衡，分庭抗礼，相提并论，作品要走在前面。所以我们也培养了很多新的作曲家，我们也希望这些新的音乐家跟新的作曲家能够继承我们这一代，因为我们继承上一代人给我们的一些东西，也能够继承这次活动的意义，还有我们学习民族音乐的意义能够继续传下去。我们两岸本来就是同文同种嘛，用的文字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台湾现在最常在演奏的民族音乐，就是用台湾民谣来改编成民族管弦乐，然后我们在大陆这边也都用很多的地方的民谣。其实这个跟西方音乐的发展是一样的，以前从古典乐派一直到后来的那个浪漫乐派还有国民乐派，都是用地方的民间的音乐去加以艺术化之后改成大型的作品，或者是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所以我们现在两边都有各自经典的作品，像我们前两天在那个江苏大剧院的时候，我们就除了这些作品之外，我们也带来台湾的有一首作品叫《鹅卵鼻之春》，也带来了我们台湾的《望春风》，这里也有演奏他们属于江苏一带的一些民歌改编的作品，像《金陵歌谣》或者是《世间天堂》之类的。我觉得这就是作品之间互相的碰撞，然后以后大家可以互相演互相的作品，借由这个作品更去了解彼此在文化上。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三个一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那想当然尔比较大型的作品一定是这些大师演奏，我就是大概也不错的作品上去演两三首。那个时候我就听陈宪阳老师和严惠昌老师演奏百年华章还有天下为公这两个合唱跟民族管弦乐作品，我在下面就觉得哇，这作品太好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很强烈的感觉到我自己的不足，如果我上去我不可能演得跟他一样，所以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机会，但是这15年来我就对自己不敢懈怠。那这次有这个机会，这两首作品交到我手上来，我就把当年的影片找出来看，然后也努力的读谱。我在读谱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天下为公》里面的李济的大同篇，或者是说《百年华章》当中王丹红老师他亲自写的歌词，里面那个歌词的力量都让我觉得很感动，让我觉得其实不管什么年代啦，这世界世道都是很分。

0: 扰的。可是呢，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清流。所以我希望大家来演奏，比如说我们台湾过来的乐团，不要觉得
1: 仍然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氛围当中。对一般观众来说，未必需要理解每首作品的曲式结构或者是配器技巧，但熟悉的乐器音色与旋律本身就能勾起个人的文化记忆。夜色渐深，最后的乐音消散在中山陵音乐台的松林之间。相隔十年，两岸民乐工作者再度以大型编制同台，比起宏大的活动主题，舞台上一次次彼此聆听、配合与回应，或许正是这场跨海音乐交流最直接也最能被观众听见的部分。

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1。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仰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

0: 下了锅做了饭吃到嘴里才知道的，
1: 而且还有成就感。
0: 哎呀，自己做，对，关键是呢，从今天开始会有一波这个什么呢，就让大家更多去体验这个，你就得赶紧的去抢他那个9.9元的菜品。
1: 是福利款吗？还是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因为用心生活这次，它可能就是为了让更多南京人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先就是不想着挣钱，
1: 先打开市场，
0: 哎，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们听到节目之后，大家赶紧去抢啊！这个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各位亲，你看三色鸡丁9.9元，泡椒鸡杂9.9元，肉末土豆丝9.9元。酸豆角炒肉末、孜然肉片、藤椒鸡丁、鱼香土豆、白灼生菜炒合菜、炒三丝、香菇鸡丁、香菇炒肉片、咖喱鸡腿，
1: 可以了。
0: 包菜粉丝炒鸡蛋、糖醋包菜、口锅肉片，全9.9元吗？
1: 对啊，这么多。
0: 哇，好多菜品都是9.9元，哎，
1: 可以一个人吃得很好了，抢一两个。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赶紧的啊，这样。为了让大家更多的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这个想抢的方式啊，反正就是你先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之后，我直接把那个海报发给你，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抢，然后你后面就。

0: 选择的特别多，就是你只要点过一次，后面就肯定忍不住了。关键这个9.9不是今天，对，不是今天一天的哦，朋友们。所以后面就会很多天。就具体这个呢，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花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记住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我要买菜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大家可以整一整啊。这个刚刚7点钟，估计人没那么多啊。我们一会儿到了8点钟或者到7点半之后。好好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太划算了，
1: 确实、
0: 啊、你知道我这两天就是因为这些菜啊，我要吃饭了。以前我都是这个主食不吃的啊，碳水就是早晨吃，然后我吃什么呢，我买的那个杂米饭。
1: 杂米饭
0: 就是我十几年前从国外背回来的那个电饭锅开始又再次的用上了然后那个每次煮杂米饭要1个小时，
1: 就是、这么久啊，
0: 对，就很长，就是煮白米饭很简单、嗯、杂米饭就很慢，然后煮好就确实挺，
1: 我还想问一下杂米饭是什么，
0: 杂米就里面有黑米呀、啊、有那种就是黑色的，有红色的，有紫色的，就是类似于五谷杂粮饭那种感觉
1: 啊。还有这种
0: 啊？有，它这个 DG 的升糖版的，然后也健康，然后不胖。
1: 你现在已经这么养生了吗、
0: 啊、
1: 吃饭你要吃这种。
0: 所以我炒这个菜我爱吃的要死，我跟你讲，就是所以吃这个饭我也没什么压力，然后特别开心。所以这两天晚上我天天搁家里面炒菜，过两天我就要开始拍视频了。我甚至想说，我要不然以后每次就是我在家里面炒菜做饭之前和吃饭的时候，我开视频直播跟大家聊，在厨房做直播，
1: 美食博主了吗？
0: 哎，我一边聊一边炒。哎，有朋友们看阿寿炒菜的时候，给我出点主意，说哎应该先下油，应该先放这个，先放那个，聊一聊，我觉得蛮好的啊，
1: 可以试一下。
0: 所以赶紧的啊，这个用心生活的这个9.9的菜品，这两天是引流的时间段。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份福利，每一位我们节目的听友都赶紧去抢。今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先来关注嫂嫂南京。
2: 有一种女人叫潘，
3: 有一种大方叫 Kate，
2: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3: 有一种本事叫 Les。
2: 我们不是一般人，
4: 我们是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看看啊，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最低温度15度到16度。14号明天夜里一直到18号周三到周日啊，全南京都是阴雨天气，其中18号的时候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建议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出门备好雨具。南京公交微信乘车码上线之后啊，日均注册量和扫码交易量双双破万。南京公交还有微信乘车码呀。说为了回馈大家，新用户注册的领券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啊，当然要比那个我们去那个假期那边看的要贵个180万吧，可能啊，哎，贵的蛮多的。哎呦，那个房子那个会所，就是看着让人想去体验和住。但是我依然觉得，虽然说会所一个个做的都是菜品，连调料都是食品研发工程师调制好的，直接下锅炒就可以，而且每个菜品都配有视频教程。也就是说有手就是大厨，你会找到那种做饭的快感。同时用心生活的方便菜的菜品选择也十分丰富，下饭小炒、家常炖烧、河鲜、海鲜、时令蔬菜、汤羹，品种丰富啊，都有。现在下单啊，新用户赠送8元礼金。重点是这两天大家伙听我们节目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要错过，点开小程序赶紧抢那9.9元的菜，然后你用完你抢到9.9元的菜，你先吃吃看这个菜品配的是不是很到位，然后你吃这个菜是不是真的很新鲜，然后呢它这个调配的是不是真的很好。如果觉得不错，未来如果哪怕没有9.9元，你也可以继续买这个方便菜，它是性价比高，配送方便，然后呢品质新鲜。

0: 这点毋庸置疑。我给大家报一下菜名啊，今天上线的这个9.9的特价菜有哪些啊？我随便念几个，你们听到之后你赶紧抢啊。荷塘小炒、三色鸡丁、肉末土豆丝、泡椒鸡杂。哦对了，这些菜品的分量都是很足很足的。酸豆角炒肉末、孜然肉片、藤椒鸡丁、鱼香土豆炒合菜、白灼生菜炒三丝、香菇鸡丁、香菇炒肉片、咖喱鸡腿儿、包菜粉丝炒鸡蛋、糖醋包菜、口菇肉片、爆炒苍蝇头。
1: 西红柿，今天吃什么？哎呀，
2: 菜还没买呢，要不点个外卖？
1: 外卖重油盐又不卫生，我想吃妈妈做的。
3: 用心生活，方便菜，免洗免切免调味，质检把关，安全放心。开袋下锅几分钟，热气腾腾端上桌。
2: 这么快，好香啊！
3: 用心生活，省时省力不省爱。微信小程序搜索“用心生活”，单人旁的“用”哦。下班回家马上开饭，
4: 不想总吃外卖，就选“用心生活”放心菜，菜品种类丰富，免洗免切免调味，有锅就是大厨。提前一天下单，当天采购，当天生产，氮气锁鲜，严格质检，实体点前配送到家。微信小程序搜索“用心生活”，轻松吃上家常菜，新用户可领特价菜哦。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8: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9: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8: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娘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7:31，10月13号星期二，熟悉的旋律响起了，勇气大爆发。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早上打热线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好多人胆子小不敢打呀，但是真的打进电话来，一个个小嘴巴巴的，可能聊了特别好。希望大家打进电话来，既然有胆量打进来，咱们就清脆响亮的跟阿树哥哥聊天，不要害羞，挺好的。俩人相处的挺好啊，开心的不得了，像一对小双胞胎似的啊。好，那这个时候要请你们三个人啊，一个大人两个小朋友一起来答题，看看能不能把题目答对。然后答完题之后呢，可以
2: 不准答，
1: 谁不准答？顾锦思，你让李雨宁不要答是吗？
3: 不允许我答题，他们俩小孩要答题。
1: 哦哟，我来看看你们两个一岁的啊，不是一岁，一年级，一年级的小朋友。
4: 二年级。
1: 哦，你俩二年级了。
4: 对呀，要不然呢？
1: 哦哦，那太厉害了。那我看看，哦，那行，两个二年级加一起就等于是四年级的水平是吗？
3: 好吧。
1: 啊，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对。一会儿点首歌，哎，那是。顾锦思点还是李玉宁点啊？

0: 这是个球星的名字。
1: 啊，哎，是不是你参加过我们千岛湖自驾的那个小朋友啊？
0: 就是之前是，是的。
1: 啊，是不是？就是这次
2: 线下活动，线下活动。
0: 我之前去过你的那个线下活动。
1: 哦，线下活动，哎，我是记得是，是，反正我是在哪个舞台上采访小朋友的时候，然后他妈妈说，他家儿子叫一个名字，是球星的名字，是那个石林加乐家的那个朗诵活动吗？
2: 对，
0: 对。
1: 哦，你是个小帅哥哎！我记得你长得很帅，很可爱，是你吧？
0: 对。
1: 好的啊，行，那咱俩见过的，然后现在聊得这么好，你到学校之后你记得跟同学也推荐一下阿叔哥哥的节目，让他们上学路上也听，你觉得呢？
0: 好。
1: 好，哎呀，你真棒，你又乖又好又听话，真好啊。好，那你平时喜欢吃什么菜呀？
0: 我平时爱吃沙拉菜。
1: 你想吃，喜欢吃沙拉，是妈妈做的沙拉吗？
0: 我是买的，
1: 买的沙拉。哎，你这个可以啊，你这从小就有一种健康饮食的习惯，吃沙拉太健康了。沙拉不好吃哎，宝贝。你为什么喜欢吃沙拉呀？水果沙拉吗？
0: 不是，就是热炒的沙拉菜。
1: 啊，沙拉菜。嗯，巴乔，巴乔妈妈她说的这个沙拉是什么样的沙拉呀？
2: 就是那种袋装的，一袋一袋的沙拉菜。
1: 啊，你是炒着给他吃，还是直接用那个酱给他拌拌？
2: 不需要酱，因为他不吃菜，只吃沙拉菜。
1: 沙拉不吃菜，只吃沙拉菜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他不吃炒的菜。
1: 哦，就是纯吃那个沙拉那个生菜是吧？
2: 对，就吃生菜。
1: 哇，你儿子活得好健康。哎，那个菜我现在想到我就觉得很没有味道。哎，他为什么会喜欢吃那个菜？他其他菜爱吃吗？比如说你们做个什么狮子头啊什么的？
2: 啊，我们会做一些像就普通的炒菜，只吃一两个胡萝卜。
1: 哦，那
2: 其他菜不喜欢吃。
1: 哦，他吃的好清淡哦，真的是口味非常清淡。我们也都爱他，应该也会觉得心怀欣慰吧。

单，然后成为了毕业季的一种象征，已经成为了何炅的一个 IP 了啊，还拍过电影，拍过音乐原声，还拍过话剧，可能可爱不知道有没有挣很多钱。刚才问各位小朋友，我说你们喜不喜欢吃好吃的菜呀？说喜欢吃沙拉，我当时就懵了。你们知道吗？这次阿树成为用心生活方便菜的推荐官，我有多开心吗？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啊，有5000平的这个厂房做的。

这个面向全南京的提供方便菜的一个大品牌用心生活，未来一定成为南京人的菜桌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就是每天都会接触。那么如果因为他们就走进了千家万户，可能比节目走进千家万户更加的实在，所以当他们选择我成为这个用心生活的方便菜推荐官，我特别开心。你知道这个方便菜啊好在什么地方，就是他给你提前去菜市场把菜买好，给你免洗免切还有免调料，你拿到这个进菜之后方便菜之后，你就直接下锅就是炒。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菜到底是不是新鲜的啊，这个菜是不是我爱吃的。那么如果说你平时比如说晚上哎，这个下了班回来之后你不想买了菜之后还要去这个切配很麻烦，你直接就把饭烧好烧上啊，然后就开始就咔咔一顿炒，很快的，非常快啊，有手就是大厨。关键是菜品的质量。还让节目跟我聊天，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都发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一，跟我发早上好。二，跟我说你在节目当中想听什么歌。三，互动一下，今天在用心生活这个方便菜你们买的是哪一款。

听到黎明的歌曲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想起月底要跟我去香港玩了吧。闭上眼睛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去香港呢？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啊。我的理由就是我从来没去过，我这次有这么个机会啊，我一定要去的。一个是受香港旅游发展局的邀请，二个四天三晚才3000多块钱，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这个去的动力的。一个花钱很少，二个咱们是受邀的啊，然后我们可以去既有阿树跟导游带队的这个固定的行程，还有深度的自由行的机会，然后往返的交通也包含，还有这个住宿也包括啊，住宿连住三晚九龙的五钻酒店，哎呦真的很好。那还有什么理由不报名呢啊？因为我们23号就停止宣传了，还有将近10天的时间，中间还有周末呢啊，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咯。现在已经很多人报名了，我这两天讲会一一的来连线一下，就是哪些朋友报名了，他们为什么会报名呢？对于这次的行程有什么期待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阿树的微信号告诉大家啊，你们加我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说阿树我想了解香港游，我就把链接发给你，你就仔细的研读一下，然后抓紧时间来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另外昨天卖的特别好的那个决明子火麻仁糕，今天我有必要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是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的药食同源的方子，在我们江苏广电的那个平台正在售卖。这个呢就是你不用回家再去抓药啊熬煮啊开袋就能用，它是独立的这种条状的膏滋，就是直接滋到嘴里就可以吃了，也可以温水冲泡。那么这个决明子火麻仁糕为什么很多人买？我跟你讲，我第一天喝的时候我滋到嘴里面，就是我晚上滋的，第二天我觉得我的火全下去了，哎，真是下火哎。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决明子火麻仁糕，它不光这些啊，它一个是清肝明目，你看我们这个有的时候熬夜肝火旺的不得了啊，这个眼睛都肿的啊，清肝明目，还有润肠通便，化湿消脂，改善眼干排便不畅，身体困重油腻这些问题。所以这个价格真的这么个效果，很多朋友都不会错过的。零售价98，组合价4盒，原价是368。现在在我们江苏广电的那个平台，我们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的这个药食同源的方子决明子